0: 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1: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2: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2: 20多种玩法就在明月山五一奇妙游，花海瀑布望月桥，繁花遍地如漫步仙境，宋韵游园簪花廊，多重 NPC 沉浸式互动，还能坐高山小火车听山野音乐会。累了，加入文汤夜游，泡去疲惫。五一明月山替你安排。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北京时间的8:02，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在高速方面，省内 G35 吉广高速英瑞南段1381公里处石城北收费站至宁都枢纽区间往广州的方向，有一台小车发生了故障，目前是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超车道缓慢通行当中，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6: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今天白天，赣州市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局部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吉安、抚州、鹰潭三市和上饶市的南部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阴转多云。今天晚上，赣州市阴天，局部地区会有阵雨。全省其他城市多云的天气。今天全省风向偏北，风力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2到24度，局部2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北北部12到14度，全省其他地区15到17度。明天赣北赣中多云转晴，赣南阴转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阵雨。多吃蔬菜的这个道理啊，几乎是人人都知道，但是真正吃够蔬菜的人却不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副主任医师李晶建议啊，每人每天要摄入蔬菜300到500克，其中深色蔬菜占1/2。大家可以把每日所需的蔬菜分配在一日三餐当中，中晚餐时每餐至少要有2个蔬菜的菜肴，把适合生吃的蔬菜作为加餐，这样不知不觉就能够满足摄入的需求。
8: 睡到自然醒，
9: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10: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8: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11: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9: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10: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8: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9: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8: 嗨，周末！
9: 嗨，周末！
8: 嗨，周末！
9: 嗨，周末！
8: 嗨，周末！
5: 1054嗨周末，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去五一》。今天呢，在这个五一的这样的一个假期，我们也有好物来分享给大家，就是我们这个东仁堂的即食海参和鲜食海参。如果说喜欢吃海参的朋友，平时比较注重这个保养的朋友，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因为这个海参呢，也是被誉为世界八大珍品之一和人参齐名的，是海中精品。 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它是富含蛋白质、钙、磷、铁等一些必需的营养元素，同时呢保持了低胆固醇、低脂肪，是典型的高蛋白的健康食品。它的海参呢是性温的，适合各年龄段的人群食用，能够为全家提供一个持久的抗疲劳的能量，焕发活力。那说到这个海参呢，里面的海参比较好呢，那必须是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大连。那精选来自于渤海湾的大连优质海参，是北纬39度黄金海域生长环境得天独厚。而且呢我们这个海参也是无催长人工捕捞自然深海的这种无污染的海域底波繁殖，以天然海底藻类为食，生长周期呢是长达5到6年，可以说是纯净海域，保证了高营养价值。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海参啊，就可以来看一看了。我们这款海参呢也是我们的东仁堂啊，是一个这个品牌的东仁堂的一个品牌，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海参就可以来进行下单了。产品的规格呢是有不同的这个选择，有这个鲜食海参是12到16头半斤装179，5到15头的一斤装是348，同时呢送大家50元的佛跳墙一份。那么鲜食海参5到15头的两斤装，限时价呢是696，赠送2份佛跳墙和精美礼盒。那么鲜食海参的这个刺身5到15头三斤装呢是限时988。即食海参5到15头的三斤装是608，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海参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
12: 你见过凌晨4点的南昌吗？你跑过300公里的夜路吗？这个五一我们不只说辛苦了，我们陪你一起把劳动变成快乐。致敬每一位车轮上的奋斗者，也致敬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你。
13: 致敬劳动者。
12: 1054去五一，用笑声卸下疲惫，用温暖装点归途。劳动最光荣，快乐更轻松。这个假期，带你一起去五一。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大家有没有发现，高速公路上面大多数是没有路灯的？这是为什么呢？最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成本太高了。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如果要给高速公路全部装上路灯，物料成本和电费都很高。我国高速公路总里程已经达到了19万公里，排名世界第一。只有少部分车流稳定、能够自己赚钱的高速才有装路灯的资格。另外，高速其实也没有那么需要路灯，晚上路面照明有车子的大灯就够用了。而且高速公路是全封闭的，没有行人、非机动车在上面行驶，再加上路面比较平坦，也没有那么多急转弯的路口，对于路灯的需求就并不大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干通卡 ETC， 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2: 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3: 1054嗨周末，
4: 吃喝玩乐购，
5: 快乐要加倍。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今天请欣赏杜甫的《秋兴八首·其一》，朗诵者江西省朗协理事陈怀杰。
2: 玉露雕上枫树林，巫山巫峡气消散。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从菊凉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即木枕。
1: 秋兴八首是杜甫寄居四川夔州今四川奉节县时的作品，是杜甫的七言律诗的代表作。秋兴八首为次第相连、首尾呼应的组诗。杜甫时处夔府西阁，因秋而起兴，分咏为八首，合则为一组。诗人以寄居夔州、北望长安为主题，表现了对祖国兴衰动乱的无限关切。这第一首为八诗之总领，因秋起兴，触景伤情，思至缠绵，断而复续，总为秋兴所感。全诗因秋起兴，

0: 交织着深秋的冷落萧条心情的寂寞凄楚，以及对国事的忧伤，三四句承接二句，触景伤怀，五六句转七八句，起伏回环，回肠荡气。
1: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1: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

0: 江，吉安大桥的拉锁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3: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4: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5: 20多种玩法就在明月山五一奇妙游，花海瀑布望月桥，繁花遍地如漫步仙境，宋韵游园簪花廊，多重 NPC 沉浸式互动，还能坐高山小火车听山野音乐会。累了，加入文汤夜游，泡去疲惫。五一明月山替你安排。
6: 看赶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5月1日至5日，超值福利来袭，皇上皇鸭脖限时特惠，买多少就送多少，观赛必备，助力赶超盛会。
1: 五一出行安全护航，华虹奔驰原厂雨刮片轮胎限时特惠火热来袭，超多专属福利加持，全方位守护您的假日每一段旅途。详询洪都南大道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8: 北京时间的8:33，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金沙二路和方湖路的路口南往北方向车多排队，提醒各位。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目前省内 G35 吉广高速瑞寻段此前受到暴雨天气影响管控的寻乌东和南桥西收费站都已经解除了管控，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2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2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陈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1: 睡到自然醒，
12: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13: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11: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13: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1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11: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1: 嗨，周末！
12: 嗨，周末！
11: 嗨，周末！
12: 嗨，周末！
11: 嗨，周末！
8: 北京时间的8: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054嗨周末五一特别的节目去五一。那五一假期大家这个过得怎么样呢？今天已经是进入到中间的这一天了啊，5月3号。那

我们的这个第二届文化江西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交易会呢，还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是在南昌的绿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展区呢是一共有8万平方米，里面是有文创、文化、科技、美食，通通都有。只要9.9块的门票啊，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进行下单购买了。然后呢，还可以赠送大家这个蓝宝谐音梗的软泥冰箱贴，真的是非常的划算。那如果说你五一怕外地人多，然后本地游又不知道去哪儿的朋友，可以去到我们这个江西文旅博览会去看一看，里面是有江西11个地市精选文化内容和展品，相当于是一次就可以玩转江西所有的文旅景区。而且呢，不仅是江西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还有这个杭州、重庆、苏州、印度、埃及馆都是有的，不能说整个宇宙都来了，但是也走向国际了。而且呢，还有最新的这种 AI 眼镜啊，包括今年春晚的这种机器人啊，非常非常适合亲子游一起去打卡，还有各种的文创产品，那喜欢文创 IP 的朋友也千万不要错过。那怎么购买门票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五一啊，就回复关键词五一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想要购买海参的朋友呢，是回复到关键词海参，这海参呢也是被誉为世界八大珍品之一啊。今天我们的潮派江西呢是带给大家的这个来自于大连的一个海参，也是精选于渤海湾大连优质海参，北纬39度黄金海域生长环境得天独厚。总共是有多种规格可以选择，您可以来回复关键词海参，点击链接来看一看，里面的规格有特别多的有这个即食海参，也有鲜食海参。那么不同的重量啊，价格是不一样的，而且呢还有这个赠送的佛跳墙给到大家，包括精美礼盒。我们全程呢都是顺丰冷链发货，每一个海参也都是真空独立包装啊，确保它的新鲜品质。收到货后呢，大家可以-18度来进行冷冻保存，喜欢吃海参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如果想购买门票的话，朋友您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五一，想要这个购买海参的朋友您直接回复关键词海参就可以了。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杜绝一切危险驾驶行为。长途行车前要保证充足休息，途中定时到服务区休整，严防疲劳驾驶。春节期间走亲访友、聚餐聚会增多，请务必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驾车时请勿超员载客，客货不得混装。即使车辆具备辅助驾驶功能，你也需全程保持对车辆的控制，双手不离开方向盘，视线不离前方路况。科技是辅助，人才是安全的主宰。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江南。江南不仅是一个地理名词，在中国人的印象中，它也是富庶秀美欢乐的代名词。那句著名的谚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正说明了古人对江南的向往。从南宋到明末，江南在科举、学术、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逐渐领先，并对整个中国乃至东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江南文化是如何逐渐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江南的地域特质是如何形成的？如何理解中国文化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这本书基于丰富的史料和细致的分析，通过书画古董热潮的兴起，出版业的蓬勃发展，朱子学的兴盛，通鉴家族的繁衍，应对不断出现的外敌，男人向外的生活等方面，向我们深入浅出地解说了以上的问题，揭示了醇厚又启迷的都市文化所孕育出的中国史上难的丰富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赣通卡 ETC。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2: 工作时能量满满，
3: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2: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4: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5: 干杯！
6: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7: 乐周末，
8: 享周末，
7: 购周末。
9: 1054陪你嗨周末，
10: 嗨周末，
11: 嗨周末，
12: 嗨周末，
13: 嗨周末，
14: 嗨周末。

北京时间的8:53，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一条预警提示啊，江西省气象台在今天的5:39变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赣州市南部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加强防范。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有说法说孩子乳牙以后会换，所以小朋友刷不刷牙没关系，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虽然孩子的乳牙最终会被恒牙替换，但这并不意味着乳牙期间的口腔卫生不重要。以下是几个原因：首先，预防蛀牙，锻炼咀嚼，促进发音和颌骨正常发育。乳牙在儿童早期的饮食习惯、咀嚼技能和发音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如果不刷牙，容易导致蛀牙，影响咀嚼、营养摄入和孩子说话发音。再就是保护恒牙，如果乳牙因为蛀牙过早脱落，可能会导致恒牙萌出的时期位置异常，出现咬合的问题。此外，蛀牙诱发的牙龈炎、牙髓炎等口腔疾病也可能对恒牙发育产生不利影响。再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培养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对孩子未来的牙齿健康至关重要。根据美国牙科协会和美国儿科学会的建议，建议家长在孩子乳牙萌出后就开始帮助他们和指导他们刷牙，每天至少刷两次，每次刷牙时间不少于2分钟，使用适量的儿童牙膏，同时还要定期带孩子去口腔医院进行健康和保健，及时发现和处理口腔问题哦。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手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4: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5: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4: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5: 投保就选人保。
6: 400-1234567。
7: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

0: 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看赣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5月1日至5日超值福利来袭，皇上皇鸭脖限时特惠，买多少就送多少，观赛必备，助力赣超盛会。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北京时间的9:02，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车多路段主要是集中在 T16 庐山南大道西往东上八一大桥的方向。在东湖区大师院周边的阳明路、叠山路、荣门路车辆都是非常大的，提醒各位提前规划行程。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G56杭瑞高速都九段486公里处庐山温泉收费站至华林枢纽区间往景德镇方向现场是缓慢通行。G76下荣高速瑞干段372公里处会昌服务区至会昌北收费站区间往湖南方向目前是缓慢通行。G45大广高速泰干段1394公里处秦江大桥往广州方向目前超车道缓慢通行，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后端精英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赣州市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吉安、抚州阴寒，三市和邵阳市南部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阴转多云。今天晚上赣州市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城市多云。全省风向偏北，风力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2到24度，局部2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北北部12到14度，全省其他地区15到17度。明天赣北赣中多云转晴，赣南阴转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阵雨。出汗多啊，一定要多喝水，每天1500到2000毫升的白开水可以帮助代谢废物，稀释胆汁，不要等了渴了再喝水，更不要用饮料奶茶来代替。江西省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治医师殷俊祥提醒大家，喝水呢不足会让胆汁变得粘稠，容易影响胆囊，尤其是有结石和息肉的朋友，要坚持规律喝水是非常重要的。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交通运输部表示，五一假期第二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30036000人次，同比增长2.6%。国家能源局消息，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迎来出行的高峰，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了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的历史记录。五一假期首日，多地景区门票售罄，热门民宿一房难求，宝藏小城迎来四面八方的游客，多地必吃榜餐厅排起长队。深度体验的出游特点更加的明显，比起走马观花，游客更加追求像当地人一样吃喝玩乐。此外，融入更多本地特色体验的小团游的订单量同比增长27%，本地人推荐美食搜索热度增长122%。截止到5月2号，经深圳各口岸出境的人员突破1亿人次，同比提前17天达成，日均客流达到82.5万人次，同比增长 13.5%， 稳居全国第一。苏州市提高公积金贷款最高限额，个人公积金最高贷款。

0: 额度调整为150万元，家庭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调整为200万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播报，感谢关注。
1: 4去五一，去路况，去旅行，去文博，去车展，去动漫，去遇见，去开心。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现在买电车的朋友越来越多了，但是我在这也建议大家，买电车咱们尽量选择中低配，而不要去选择高配顶配的车型。为什么呢？原因有三。第一个原因就是性价比高啦，买低配车型的大部分的优势都能够享受到，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电驱，高配加速能做得更快，但是电车本身的加速其实已经是远超同等级别的油车了。第二个原因，高配更看需求，比如说续航，经常跑业务出去玩或者是跨市通行的人可能才会用得上，平时在市区里开开其实没有必要上那么大的电池。还有高配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高速公路变道需格外谨慎，尤其在四车道高速的互通立交匝道、服务区及收费站进出口附近，车辆汇入汇出频繁，是事故易发区域，请您行驶至这些路段时提前留意并观察沿途的标志标牌和地面标线指示，需要变道时务必提前开启转向灯，观察相邻车道车辆动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平稳减速，果断完成变道，切记临到路口突然变道或急刹停车。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赣通卡 ETC， 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2: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3: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看赣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5月1日至5日，超值福利来袭！皇上皇鸭脖限时特惠，买多少就送多少，观赛必备，助力赣超盛会。
5: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6: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5: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6: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5: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6: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没钱了，可你又约着见面了。他们说恋爱像棵树，变不回种子，只能干枯。我说恋爱的人永远不满足，我的心谁都可以住，干柴烈火才舒服。你说每个人要经历痛苦才能变得成熟，我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银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江西诗社宗派图列吕本中等25位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请欣赏吕本中的《春日集市》，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终身顾问余力。
1: 并起多情白日迟，强来亭下探花期。雪消池馆初春后，人已阑干玉木石。乱蝶狂风俱有意，兔葵燕麦自无知。池边垂柳腰之活，折尽长条未记谁。
0: 这首诗是吕本中的代表作，无论是抒情还是写景，都写得流转自然，为历来选家所重。首句写春日，照应节后，写得很自然。次句是成首句说，次联依亭下探花期展开，

下一联又接上人以栏杆写，尾联就以晴雨作结，将前三联作一大收煞。这首诗由眼前的杨柳想到送别，而所送之人早已走了，如今不知流落在何方，于是又产生怀念，应接得很自然。更见功力的是，这样一节成为全诗的点睛。原来诗人并起看花，倚栏留恋，感蜂蝶有情，叹葵脉无知，种种多情举动都是因了怀人，心中所怀不为不见，连所怀之人在何处都不知道，让他不得不迷惘感伤，凄然泪下。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先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北京时间的9:3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车多路段主要是集中在滕王阁周边府河北路南往北方向，大石院周边的阳明路、荣门路、叠山路和象山北路车辆都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叠山路目前通行压力非常大，提醒各位来提前规划绕行。此外，八一大道孺子西路口南往北方向目前也是车多排队。再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方面，目前 G60 沪昆高速昌津段在970公里处增加高架桥上长沙往南昌的方向，现场呢是占用了第二、第三车道，那么其他车道是缓慢通行当中，听各位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二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二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陈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密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睡到自然醒，
7: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8: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6: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9: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7: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8: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6: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7: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6: 嗨周末，
7: 嗨周末，
6: 嗨周末，
7: 嗨周末，
6: 嗨周末。
3: 1054嗨周末正在陪伴大家度过周末的假期愉快时光啊！这个今天已经是进入到五一小长假的第三天中间的一个阶段了，大家五一玩的怎么样呢？都吃到了什么好吃的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和互动一下。那当然说到这个美食啊，其实海参也是可以说是很多朋友的一个心头好，因为它也是被誉为世界八大珍品之一，和人参齐名，是海中精品，不仅美味，而且营养价值非常高，富含这个蛋白质啊、钙、磷、铁等一些必需的营养素，同时能够保持低胆固醇、低脂肪，是典型的高蛋白健康食品。如果说您平时有吃海参的习惯，或者是想要吃一下海参，尝试一下这个保健养生的这个效果怎么样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海参，进入到我们潮派江西平台。在我们的今天的潮派江西当中，带给大家的就是来自于东仁堂的即食海参，这也是来自于大连渤海湾大连的优质海参，三北纬39度黄金海域，生长环境可以说是得天独厚的，而且都是独立的小包装，顺丰给大家冷链包邮到家。规格是有非常多的啊，有这个半斤装、一斤装和2斤装、3斤装，这个先

是海参，那么还有即食海参的三斤装，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海参，点进去链接来查看一下。如果说您有需求的话，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让石头说话：中国史前石器研究》。石器是史前考古，尤其是旧石器时代考古最主要最常见的研究材料。石器本身不能说话，它之所以能说话，是因为考古工作者的研究。让石器说话的过程，就是科学探究的过程。研究石器

仅仅端详或凝视是不够的，我们从实际上所得的认知都需要基于一定的理论方法与材料进行推理，建立完整的行为逻辑链条。这本书通过对具体实际材料的研究，以点带面，一方面把实际考古的理论方法与材料结合起来，进而讨论史前人类社会的文化适应变迁，建立成功的范例；另一方面试图以石器为视角透视中国史前史，统合不同石器研究的是作者提炼出的一套分层关联的方法论。研究实践证明这一方法论是行之有效的。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郑重提醒，万一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请第一时间牢记并执行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自觉，能移动的车辆应迅速移至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在车后150米外，恶劣天气需更远距离摆放三角警示牌，车上所有人员必须立即全部撤离到高速公路护栏外的安全地带，绝不可在车道内停留。随后请拨打全国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12122或110，清晰说明位置和情况。部分路段设有自助安全设施点，可就近采用锥桶加强防护。 FM 105.4 江西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尤其是妈妈们都有这样的习惯，做饭的时候把淘米水留下来，不直接倒掉，而是拿去浇花，流听起来也很顺理成章啊。淘米水里有营养，既能环保又能当肥料，一举两得。甚至有不少人会分享经验，说自家的花用了淘米水之后长得更旺了。那么问题来了，用淘米水浇花真的好吗？
1: No.
0: 淘米水往往是将大米放在清水中反复淘洗后得来的浅乳白色液体，其主要的成分来自于米粒表面的淀粉残留，这也是淘米水当中占比最高的一类物质。除此之外，还会有微量的蛋白质、维生素 B 以及矿物质元素，比如说钾和磷等。光从成分来看，淘米水似乎还挺有营养的，但关键在于这些营养物质都不是

食物可以直接利用的形式。有些人用淘米水浇植物后感受到的肥效，其实并不是淘米水直接提供的，而是它在土壤中被发酵分解之后间接形成的。既然这么说，淘米水浇植物似乎确实有好处，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淘米水的肥力依赖是微生物分解，这个过程如果不受制，就很容易带来副作用，例如烧根现象、土壤板结、缺氧、招虫等。如果一定要使用淘米水，相对更安全的使用方式是让它在密闭容器里先进行一段时间的发酵，让其中的有机物被部分分解，再进行稀释后使用。如果真的想让植物茁壮成长，还是建议选择专用的植物肥料哟。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都知道江西简称

0: 赣，其实这个字正是起源于赣州。赣州城内张江、贡江两江交汇，张家贡等于赣，江西简称便由此而来。古代赣州原名黔州，因城内黔山得名，别称黔城。南宋时期，朝廷认为黔字寓意不够祥和，便取用张贡相合的赣字，正式改名为赣州，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1: 小 V 嘞？
2: 爸爸。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2: 旅客，前方到站是。
1: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北京时间的10:0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车多路段主要是有沿江快速路滕王阁隧道路段南往北方向，滕王阁周边的府河北路南往北方向，大师院周边的阳明路、荣门路、叠山路和象山北路车辆都是非常大的。八一大道孺子路口的南往北方向目前也是车多排队。那么在高速方面，G56杭瑞高速景黄段受到婺源黄陵景区车流量大的影响，西头收费站目前入口正在管控。G56杭瑞高速昌九段506公里程家范大桥九江往南昌方向受到五一假期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是缓慢通行当中，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万千气象来关注全省的天气表情。今天白天赣州市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吉安、抚州、鹰潭三市和邵阳市南部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阴转多云。今天晚上赣州市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城市多云的天气。全省风向偏北，风力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2到24度，局部2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北北部12到14度，全省其他地区15到17度。明天赣北赣中多云转晴，赣南阴转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阵雨。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国家医保局消息。今年1至3月，我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亿人次，金额153.24亿元。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各地做好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开展明察暗访。昨天河南灵宝一足疗店发生火灾，6名被困人员送医抢救无效后死亡。5月1号起，上海、湖北、贵州、重庆等地启动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活动。在今年国家的家电和智能数码以旧换新补贴10类产品的基础上，地方的自补分别又增加大约10类产品，覆盖厨电、清洁电器、适老化家居产品等。今年五一档被称为史上最拥挤，13部电影上映，类型丰富，但是首日的票房1.62亿元，创近4年的新低。电影票的价格也出现了下降，5月1号的平均票价是36.8元，大幅低于2026年截止到4月30号的平均票价。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播报，感谢关注。
5: 你见过凌晨4点的南昌吗？你跑过300公里的夜路吗？这个五一，我们不只说辛苦了，我们陪你一起把劳动变成快乐。致敬每一位车轮上的奋斗者，也致敬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你。
6: 致敬劳动者。
5: 1054-751，用笑声卸下疲惫，用温暖装点归途。劳动最光荣，快乐更轻松。这个假期，带你一起去五一。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我们在给大家评估二手车的时候发现，更高配的车子在二手车市场往往并卖不到更好的价格，这是为什么呢？今天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的是，在二手车市场，配置对于价格的影响并不大。高配低配对于二手车来说价格差距不大，而且年限越长，不同配置之间的价格相差会越小。还有一些车主不是喜欢买来新车之后对车子进行一些改装吗？而这一些改装件大部分也是卖不出价格的。你花10000块钱买了的改装件，卖车估价的时候可能1000块钱都值不到。你要是觉得亏，有的车商甚至会让你拆下来带回家呢。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错过出口请将错就错，临近高速公路出口时需提前留意指示牌，做好变道准备，一旦错过出口千万不可在车道内紧急刹车停车，更不能倒车或逆行，这些行为极易引发致命追尾事故。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继续向前行驶，从下一个出口驶离，再重新规划路线。虽然多走一段路，但这是最安全的选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2: 一零五四嗨周末，
3: 吃喝玩乐购，
4: 快乐要加倍。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回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江西诗社宗派图列潘大林等25位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请欣赏潘大林的《无锡》，朗诵者江西广播电视台播音指导冯雷。
2: 公泛无锡春水船，细帆啼鸟青崖边，次山作颂今几年，当时之乱春风前。明晃聪明真婉妙，乾坤赋予歌奴手，骨肉合伤九庙坟，蜀山骑驴不回首。天下宁知再有唐，皇帝紫袍迎上皇，神气苍茫无敢惜，而不忠孝听五郎。父子几何不柴虎，君臣宁能则胡虏。南内凄凉谁得志，人间称家做端午。平生不识颜真卿，去年不达高将军，老来独悲泪横溢。公诗与悲当共行，不赏边贡宁有许，不杀凤凰犹敢与。雨林日至自巍峨，千秋万岁所见多。
1: 题诗中的无锡在永州市祁阳县西南，唐代颜真卿舒元杰所作《大唐中兴颂》捐碑于此。此诗四句一换韵，即四句一层意，入手写黄山谷上无锡独碑，以挑明此诗为贺黄山谷之作。接着叙述安史攻陷长安，明皇逃籍自蜀归来，肃宗受张后李辅国挟制不能尽孝道，使明皇陷于孤危凄凉。至此乃追究明皇晚年之昏庸，不用忠臣，不纳忠言，致遭大难。然后回应开始处黄山谷独碑，并言原次山《大唐中兴颂》之足为千秋剑作结，用笔层层推进，欲变化与整齐之中一存褒贬，有关至道，绝非苟作。
0: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农村也有诗和远方。
1: 萍乡青山镇，做活山水文章，以花为媒，引客来。
2: 每天接待的游客有2000人以上，带动了附近居民和群众的创业和就业。
1: 瑞昌光明村基地种植金银花，留在家乡也能发家致富。
3: 这个花又香又轻松，这里空气又好又暂停。
1: 南昌进贤县稻虾共作项目，生态经济两手抓。
4: 拿到5万来块钱，我就心里很高兴，我就感到很满意。
0: 上青山高歌，享田园之乐。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和你一起畅行乡村振兴之路。
5: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五一出行安全护航，华虹奔驰原厂雨刮片轮胎限时特惠火热来袭，超多专属福利加持，全方位守护您的假日每一段旅途。详询洪都南大道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北京时间的10:3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车多路段主要是集中在沿江快速路滕王阁隧道南往北方向，滕王阁周边的福和北路南往北方向，大市院周边的阳明路、荣门路、叠山路、象山北路车辆都是比较大的。八一大道孺子西路口南往北方向，八一大道中山路口北往南方向，以及孺子路东西双向车辆都很大。南北京西路从洪都中大道到广场北路这一段的东往西方向目前也是车多。南昌动物园周边的南一环西往东下桃花南路匝道的位置，以及桃花南路北往南方向目前车辆都是比较大的。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通行，目前在省内 G56 杭瑞高速九井段358公里处景德镇枢纽至罗家滩停车区区间，往景德镇方向因为节假日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双车道缓慢通行。 G60 沪昆高速黎温段557公里益阳站至益阳枢纽区间往上海方向缓慢通行。 G56 杭瑞高速景吾黄段受到婺源黄陵景区车流量大的影响，西头收费站的入口目前正在管控，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2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2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陈岗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基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0: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 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中世纪人自有生活妙计》。中世纪人洗澡吗？用肥皂吗？刷牙吗？中世纪人都是包办婚姻吗？你知道中世纪人生病时最先采取的行动是祷告吗？祷告奏效了，是上帝的仁慈；祷告不奏效，是上帝的惩罚。当然，药剂师和内科医师这样的专业人士也是不错的选择。但和现在不同，中世纪只有少数贵族和富人才请得起医生。中世纪的人穿不穿内裤？穿啊。在奥地利发现的一批15世纪的织物中，不但有一身原封未动的内衣内裤，其中还有4件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胸罩。而且不出所料的是，这些内衣内裤全都是由亚麻布制成。本书将用日常生活的细节来解答你对中世纪人的所有疑问，从衣食住行到社交消遣，满足你对中世纪人的所有好奇心。每一个问题答案的背后都有严谨的史料作为支撑，这些答案可能会颠覆你对中世纪人的认知，或者让人捧腹，或者令人骇然。但无论如何，面对生活中的鸡毛蒜皮，就像如今的我们一样，中世纪人也自有他们的生活妙计。这本书的作者达尼埃尔·齐布尔斯基是多年来一直在研究中世纪，并且围绕着这一主题进行写作。他曾是一名大学教授，也是中世纪文学和文艺复兴戏剧方面的专家。他的作品主题从百年战争到罗马长袍不一而足，他的目标就是让历史变得生动有趣和引人入胜。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您，出行前的准备工作至关重要，请您在出发前务必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和保养，重点查看转向系统、制动性能、轮胎磨损等情况及胎压、各类灯光是否正常。同时请密切关注交通气象部门发布的路况与天气信息，利用导航工具提前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开出行高峰时段和已知的拥堵路段，让您的归家之路从起点就多一份从容和保障。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工作时能量满满，
2: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1: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3: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4: 干杯！
1: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5: 乐周末享周末购周末，
6: 1054陪你嗨周末，
3: 嗨周末，
1: 嗨周末，
3: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7: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D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认为让皮肤保湿就是补水，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不完全正确。皮肤保湿和补水虽然有一定关联，但是并不完全相同，这就要从定义上来讨论了。补水是指从外部途径向皮肤提供水分，例如使用含水分的溶液喷雾等，它主要目的是直接向皮肤补充水分，从而暂时解决皮肤因为缺水而产生的干燥紧绷等问题。然而单纯补水并不能持久保湿，因为水分会因为环境因素而蒸发。皮肤保湿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它是指通过各种手段帮助皮肤锁水分，减少或者防止其通过表皮蒸发。皮肤的保湿功能主要依赖于皮肤屏障的健康和完整，这层屏障包括皮脂膜、角质层和细胞间脂质，它们共同构成了皮肤的自我保护屏障，能够有效地防止水分流失。常用的保湿产品有乳液霜等，它们含有保湿剂，例如甘油或封闭剂，例如凡士林。这成分能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减少水分的蒸发，从而让皮肤保持水润。

0: 朝夕，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首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
3: 4001234567。
4: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北京时间的11:02，马路通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车多的路段，主要是集中在南一环豫章台路段西往东方向，桃新高架与南一环交汇处南往东右转的方向，西一环的长楞立交至前湖立交段的南往北方向，目前车辆都是比较大的。那么在市区沿江快速路滕王阁隧道南往北方向，滕王阁周边的府河北路南往北方向，大师院周边的阳明路、荣门路、叠山路、象山北路，八一广场的广场北路南往北，八一大道孺子西路口南往北方向，以及孺子路的东西双向，车流量都非常的大，提醒各位提前规划行程，注意绕行。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 G6021 杭长高速德昌段353公里金西湖特大桥上往杭州的方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是双车道缓慢通行。 G56 杭瑞高速景物黄段黄山258公里处江湾收费站出口的匝道往黄山的方向受到婺源黄陵景区车辆大的影响，江湾收费站的出口匝道往黄山方向正在交通管制，现场道路是单向中断。G60 沪昆高速昌津段843公里新余服务区附近南昌往长沙方向，现场呢是占用了一股车道，其他车道缓慢通行。G60 沪昆高速黎温段557公里处益阳至益阳枢纽区间往上海的方向，现场的道路暂时中断，提醒各位提前了解路况，规划行程。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万千气象来关注全省的天气表情。今天白天赣州市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吉安、抚州、鹰潭三市和上饶市的南部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阴转多云。今天晚上赣州市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城市多云的天气。全省风向偏北，风力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2到24度，局部2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北北部12到14度，全省其他地区15到17度。明天赣北赣中多云转晴，赣南阴转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阵雨。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5月2号晚，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一轮两场比赛同时上演，景德镇队对阵宜春队，萍乡队对阵鹰潭队。最终，宜春队客场5-1战胜景德镇队，萍乡队1-1平鹰潭队。2026世界食品博览会近日在深圳举办，江西省贸促会带队参展，搭建江西主题馆及吉安新余两个地方特色馆，参展总面积达到了486平方米，精选58家优质食品企业，带来茶叶、饮品、佐餐食品、休闲零食等11大类上千款特色产品。为保障五一假期道路交通安全，连日来抚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抚州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联合在市城区开展夜查统一行动，严查酒驾、醉驾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筑牢节日安全防线。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止到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75.3万个。近日，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6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播报，感谢关注。
1: 五一假期，别闷在家里，1054去五一，陪你快乐出发，哪里好玩，我们替你探路。怎么逼堵？我们为你指路，从赣江到蒲湖，从高速到乡间小路，这个假期跟着1054开往春天深处。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为什么现在新能源车的 EV 胎价格会比普通汽油车的轮胎更贵呢？ EV 轮胎之所以它更贵，主要还是新能源车对轮胎的要求会更高。比如说它要更耐磨，降噪性能得要更好，抓地力更好，滚动阻力更小啊等等。就拿耐磨这一项来说，新能源车因为它有电池，一般它会比同级别的燃油车型更重。像电动版的长安逸动，整备质量直接是比燃油版的逸动重了345公斤，快700斤了。车子更重，对于轮胎的磨损也就会更加严重。英国独立测试机构有过研究，车子每增加500公斤，轮胎的磨损率就会增加20%。所以新能源车所用的轮胎都是需要专门设计过才可以的，价格也自然会比燃油车型的轮胎更贵一点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车流量大，文明驾驶尤为重要，遇有道路拥堵或缓行时，请耐心按序排队跟进，严禁随意穿插变道加塞，更不得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或停车。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抢一时之快可能阻碍救援，同时请全程保持安全车距，避免跟车过近，集中注意力，杜绝使用手机与同车人过度嬉闹等分心驾驶行为，确保行车安全。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2: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3: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1: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4: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1: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江西诗社宗派图列饶杰等25位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请欣赏饶杰的《系汪信民教授》，朗诵者江西广播电视台播音指导雪坤。
1: 汪侯思家美不美，颠倒长衣终夜起，岂为入时迥同奴，泼妇打门搅邻里。凉风萧萧月在庭，老夫醉着忽不醒。山童奔走奉家宾，同平即景天未明。
0: 汪格，字信民，北宋临川人，历任长沙、宿州、楚州教官，也是江西诗派中一员。诗写汪信民有一次半夜来到作者家中，作者醉酒未醒，而家童为之提铜瓶去汲井水，不需主人吩咐，主动效劳，主客之间不拘形迹，其娇身可想。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20多种玩法就在明月山五一奇妙游，花海瀑布望月桥，繁花遍地如漫步仙境，送韵游园簪花廊，多重 NPC 沉浸式互动，还能坐高山小火车听山野音乐会。累了加入文汤夜游，泡去疲惫。五一明月山替你安排。
5: 看赶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5月1日至5日超值福利来袭，皇上皇鸭脖限时特惠，买多少就送多少，观赛必备，助力赶超盛会。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北京时间来到了11:32，各位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马路通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目前在南一环豫章台段由西往东的方向，桃心高架与南一环交汇处由南往东的方向，西一环长愣立交、前湖立交由南往北的方向。另外在沿江快速路滕王阁隧道由北往南的方向，滕王阁周边府河北路南往北的方向，大士苑周边荣门路、叠山路、象山北路以 及八一广场广场北路南往北的方向，八一大道卢子西路口由南往北的方向，以及卢子路东西双向目前的车辆较为拥堵，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请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二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二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城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9: 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0: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9: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0: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9: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0: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时刻牢记控速与控距，在双向八车道高速上行驶，小型客车的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20公里，需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中型以上客货车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00公里，需保持5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一旦遇到雨、雪、雾等恶劣天气或夜间行车，视线与路面条件变差，请主动降低车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成倍地增加与前车的安全距离，为自己留出充足的应急反应时间和空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如何成为优秀的大脑饲养员。大脑这个令我们体味到酸甜苦辣酥麻咸鲜的黑匣子，其实也会饿会渴，和身体的其他部位一样，它也期待着大自然的珍馐的呵护。但除此之外，它还有自己独特的需求。我们虽然理智上认可大脑比肌肉和脂肪更重要，却很少考虑为了大脑我们应该吃什么。这本书的作者丽莎·莫斯考尼博士从脑科学、微生物组和营养基因组学等多种深奥的专业领域出发，整合了数百名科学家的研究结果和自己的独家成果，用一种浅显有趣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完整的食物计划建议，还带来了各种你一定想知道的知识，比如关于麸质和菌群，科学界又有哪些新的见解？世界各地的饮食模式有何可借鉴之处？他的家乡意大利又有哪些独特的健脑餐？以及如何在周末简单快速地准备好下一周的健脑美食？除了深入浅出的前沿研究成果，本书也提供了能够立即上手的操作指南，包括全面的测试，富含各项营养的食物榜单，每周食谱和详细的菜谱。除了获取知识，读者还可以马上动起手来，通过80道选择题测出自身当下状态，然后再按照对应的级别规划自己的一日三餐。在书中，作者还分享了他日常所做的快手菜，帮助我们更好地坚持下来。就让我们从下一餐、下一口食物开始，守护大脑的健康，做个优秀的大脑饲养员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吃完头孢只要过了3天的代谢周期就可以放心的喝酒了，网上大量流传这样的说法，那么是真的吗？
2: No.
1: 这是一个致命误区，极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双硫仑氧反应，甚至危及生命。很多人陷入头孢与酒3天安全期的误区，是错把药物本身的代谢时间等同于身体机能恢复的时间，但我们等的不是药的消失，而是身体内酶的恢复。头孢类药物确实会比较快的从血液当中的清除，半衰期大多在几小时到1天多，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药物还在不在，而在于被它抑制的

0: 到三天仍是双硫轮样反应的高发期，仅仅等待三天就饮酒，如同在悬崖边上行走，风险极高。没被意识后需要4到5天恢复，再加上个体差异，七天是一个更加稳妥的界限。对一些特殊人群，像肝肾功能不全、老年人，建议将禁酒期延长至停药后10天甚至更久，因为他们的药物代谢和身体机能恢复能力更差，需要更长的警戒期。
1: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2: 1054嗨周末，
0: 1054嗨周末，
3: 吃喝玩乐购，
2: 快乐。

0: 好变道准备，一旦错过出口，千万不可在车道内紧急刹车停车，更不能倒车或逆行，这些行为极易引发致命追尾事故。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继续向前行驶，从下一个出口驶离，再重新规划路线。虽然多走一段路，但这是最安全的选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五一假期别闷在家里，1054去五一陪你快乐出发，哪里好玩我们替你探路，怎么逼堵我们为你指路，从赣江到蒲湖，从高速到乡间小路，这个假期跟着1054开往春天深处。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错过出口请将错就错，临近高速公路出口时需提前留意指示牌。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只能讲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手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3: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4: 无偿献血了解下吗？
3: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5: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3: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6: 大家好，我是
3: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
7: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8: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9: 五一出行安全护航，华虹奔驰原厂雨刮片轮胎限时特惠火热来袭，超多专属福利加持，全方位守护您的假日每一段旅途。详询洪都南大道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
1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1: 北京时间来到了12点01分，各位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马路通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目前在南昌市，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往西的方向，明德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往东的方向，八一大道从阳明路到105国道由北往南的方向，红谷北大道从庐山南大道辅路到黄河路由南往北的方向目前车多。来继续关注到高速方面的出行提示，目前在距6001南昌绕城高速温后段72公里处温家镇收费站出口匝道往进贤的方向，现场道路缓慢通行，往进贤方向温家镇收费站出口匝道目前暂时管控，往后田方向温家镇收费站出口匝道正常通行。在956杭瑞高速景雾黄段319公里处蕉岭隧道内往瑞丽的方向，目前正在蕉岭隧道入口进行交通管制，造成道路单向中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请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8: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1: 1054万千气象，我们来关注到天气表情。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南部、赣南阴天，局部地区将出现小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转多云。今天的风向全省偏北风，风力全省3至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2度到24度，局部地区2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北北部13度到15度，全省其他地区15度到17度。
1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1: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我们重点关注。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今天5月3号，预计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超过6300万辆次。公路出行以短途为主，大中城市主要高速的重点路段车流通行压力依然较大。国家能源局消息，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迎来出行高峰，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过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的历史记录。五一假期首日，多地景区的门票售罄，热门民宿一房难求，宝藏小城迎来四面八方的游客，多地必吃榜餐厅排起长队，深度体验的出游特点越发明显。比起走马观花，游客更加追求像当地人一样吃喝玩乐。此外，融入更多本地特色体验的小团游订单量同比增长27%，本地人推荐美食搜索热度增长122%。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3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3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破坏网络生态。主要情形包括未标注国内外时事、公共政策、社会事件的信息来源，未标注 AI 生成标识，未标注虚构演绎标签。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个。以上是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交通路况，您可以继续锁定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9: 你见过凌晨4点的南昌吗？你跑过300公里的夜路吗？这个五一，我们不只说辛苦了，我们陪你一起把劳动变成快乐。致敬每一位车轮上的奋斗者，也致敬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你。
12: 致敬劳动者。
9: 1054去五一，用笑声卸下疲惫，用温暖装点归途。劳动最光荣，快乐更轻松。这个假期，带你一起去五一。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大家有没有发现，高速公路上面大多数是没有路灯的？这是为什么呢？最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成本太高了。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如果要给高速公路全部装上路灯，物料成本和电费都很高。我国高速公路总里程已经达到了19万公里，排名世界第一。只有少部分车流稳定、能够自己赚钱的高速才有装路灯的资格。另外，高速其实也没有那么需要路灯，晚上路面照明有车子的大灯就够用了。而且高速公路是全封闭的，没有行人、非机动车在上面行驶，再加上路面比较平坦，也没有那么多急转弯的路口，对于路灯的需求就并不大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2: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3: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4: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2: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5: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3: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4: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2: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2: 嗨，周末。
3: 嗨，周末。
2: 嗨，周末。
3: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干通卡 ETC， 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2: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今天请欣赏杜甫的《秋兴八首》其一，朗诵者江西省朗协理事陈怀杰。
3: 玉露雕上枫树林，巫山巫峡气消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从菊凉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
2: 秋兴八首为次第相连、首尾呼应的祖诗。杜甫时处魁府西阁，因秋而起兴，分咏为八首，合则为一组。诗人以寄居夔州、北望长安为主题，表现了对祖国兴衰

0: 动乱的无限关切。这第一首为八诗之总，总为秋兴所感，全诗因秋起兴，交织者是总为秋兴所感，全诗因秋起兴，交织着深秋的冷落萧条心情的寂寞凄楚，以及对国事的忧伤。三四句承接二句，触景伤怀；五六句转七八句，起伏回环，回肠荡气。
1: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您，出行前的准备工作至关重要，请您在出发前务必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和保养，重点查看转向系统、制动性能、轮胎磨损等情况及胎压、各类灯光是否正常。同时请密切关注交通气象部门发布的路况与天气信息，利用导航工具提前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开出行高峰时段和已知的拥堵路段，让您的归家之路从起点就多一份从容和保障。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2: 五一小长假调频到七处，1054去五一，去路况，去旅行，去文博，去车展，去动漫，去遇见，去开心。FM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1: 马上停工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2: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3: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4: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
5: 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5: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5: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五一出行安全护航，华虹奔驰原厂雨刮片轮胎限时特惠火热来袭，超多专属福利加持，全方位守护您的假日每一段旅途。详询洪都南大道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北京时间来到了12:31，马路通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目前在南昌市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往西的方向，北京西路从洪都中大道到广场北路由东往西的方向，八一大道从阳明路到105国道由北往南的方向，以及洪谷北大道从庐山南大道辅路到黄河路由南往北的方向，目前车辆较多。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请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5: 搬运
4: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二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二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陈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五一假期别闷在家里，1054去五一陪你快乐出发，哪里好玩我们替你探路，怎么逼堵我们为你指路，从赣江到蒲湖，从高速到乡间小路，这个假期跟着1054开往春天深处。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你。

0: 您推荐江南。江南不仅是一个地理名词，在中国人的印象中，它也是富庶秀美欢乐的代名词。那句著名的谚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正说明了古人对江南的向往。从南宋到明末，江南在科举、学术、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逐渐领先，并对整个中国乃至东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江南文化是如何逐渐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江南的地域特质是如何形成的？如何理解中国文化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这本书基于丰富的史料和细致的分析，通过书画古董热潮的兴起、出版业的蓬勃发展、朱子学的兴盛、通鉴家族的繁衍、应对不断出现的外敌、男人向外的生活等方面，向我们深入浅出地解说了以上的问题，揭示了醇厚又启迷的都市文化所孕育出的中国史上难的丰富性。
1: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2: 欢迎光临。
1: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有说法说孩子乳牙以后会换，所以小朋友刷不刷牙没关系，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虽然孩子的乳牙最终会被恒牙替换，但这并不意味着乳牙期间的口腔卫生不重要。以下是几个原因：首先，预防蛀牙，锻炼咀嚼，促进发音和颌骨正常发育。乳牙在儿童早期的饮食习惯、咀嚼技能和发音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如果不刷牙，容易导致蛀牙，影响咀嚼、营养摄入和孩子说话发音。再就是保护恒牙，如果乳牙因为蛀牙过早脱落，可能会导致恒牙萌出的时期位置异常，出现咬合的问题。此外，蛀牙诱发的牙龈炎、牙髓炎等口腔疾病也可能对恒牙发育产生不利影响。再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培养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对孩子未来的牙齿健康至关重要。根据美国牙科协会和美国儿科学会的建议，建议家长在孩子乳牙萌出后就开始帮助他们和指导他们刷牙，每天至少刷两次，每次刷牙时间不少于2分钟，使用适量的儿童牙膏，同时还要定期带孩子去口腔医院进行健康和保健，及时发现和处理口腔问题哦。
2: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都知道江西简称赣，其实这个字正是起源于赣州。赣州城内张江、贡江两江交汇，张家贡等于赣，江西简称便由此而来。古代赣州原名黔州，因城内黔山得名，别称黔城。南宋时期，朝廷认为黔字寓意不够祥和，便取用张贡相合的赣字，正式改名为赣州，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2: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南昌吗？你跑过300公里的夜路吗？这个五一，我们不只说辛苦了，我们陪你一起把劳动变成快乐。致敬每一位车轮上的奋斗者，也致敬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你。
3: 致敬劳动者。
2: 1054去五一，用笑声卸下疲惫，用温暖装点归途。劳动最光荣，快乐更轻松。这个假期，带你一起去五一。
4: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
3: 4001234567。
4: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北京时间来到了13:01，各位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马路通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目前在南昌市南一环路的豫章台段，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沙井路从怡园路到春晖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八一大道从阳明路到105国道由北向南的方向，明德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车多。来关注到高速方面，目前的出行提示，在距6001南昌绕城高速温后段72公里处，温家镇收费站出口匝道往进贤的方向，之前发生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也要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请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5: 一零五四万千气象，我们来关注到天气表情。今天下午到晚上，赣中南部、赣南阴天，局部地区将出现小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转多云。今天的风向全省偏北风，风力全省3至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2度到24度，局部地区2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北北部13度到15度，全省其他地区15度到17度。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5: 一零五四整点播报，此时此刻我们重点关注国家医保局消息。今年1至3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亿人次，金额153.24亿元。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各地做好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开展明察暗访。北京时间5月3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5月1号起，上海、湖北、贵州、重庆等地启动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活动。在今年国家的家电和智能数码以旧换新补贴10类产品的基础上，地方的自补分别又增加大约10类产品，覆盖厨电、清洁电器、适老化家居等产品。2026年南海福记休渔于5月1号12时正式启动。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已发布《海南省2026年福记休渔告知书》，对休渔时间、休渔海域、休渔对象以及休渔要求等事项作出明确部署。以上是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交通路况，您可以继续锁定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小长假，调频到。
3: 去处，一零五四去五一，去路况，去旅行，去文博，去车展，去动漫，去遇见，去开心。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您，出行前的准备工作至关重要，请您在出发前务必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和保养，重点查看转向系统、制动性能、轮胎磨损等情况及胎压、各类灯光是否正常。同时请密切关注交通气象部门发布的路况与天气信息，利用导航工具提前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开出行高峰时段和已知的拥堵路段，让您的归家之路从起点就多一份从容和保障。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现在买电车的朋友越来越多了，但是我在这也建议大家，买电车咱们尽量选择中低配，而不要去选择高配顶配的车型。为什么呢？原因有三。第一个原因就是性价比高啦，买低配车型的大部分的优势都能够享受到，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电驱，高配加速能做得更快，但是电车本身的加速其实已经是远超同等级别的油车了。第二个原因，高配更看需求，比如说续航，经常跑业务出去玩或者是跨市通行的人可能才会用得上，平时在市区里开开其实没有必要上那么大的电池。还有高配才有的智驾，其实这个也真的没有什么必要啊。麦肯锡的报告也指出了，消费者现在对于智驾的支付意愿其实是正在下降的一个趋势。第三个原因，卖车亏得少，这个也很重要。现在电车更新换代这么快，你多花了6-7万买的高配，在卖车的时候可能也就比低配多个1-2万块钱，甚至可能还卖不出去。所以说啊，选择低配确实是更划算一些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银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江西诗社宗派图列吕本中等25位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请欣赏吕本中的《春日集市》，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终身顾问于丽。
2: 并起多情白日迟，强来亭下探花期。雪消池馆初春后，人已阑干玉木时。乱蝶狂风俱有意，兔葵燕麦自无知。池边垂柳腰之活，折尽长条未记谁。
1: 这首诗是吕本中的代表作，无论是抒情还是写景，都写得流转自然，为历来选家所重。首句写春日，照应节后，写得很自然。次句是成首句说，次联以亭下探花期展开，下一联又接上人已阑干写，尾联就以晴雨作结，将前三联做一大收煞。这首诗由眼前的杨柳想到送别，而所送之人早已走了，如今不知流落在何方，于是又产生怀念，应接得很自然。更见功力的是，这样一节成为全诗的点睛。原来诗人并起看花，倚栏留恋，感蜂蝶有情，叹葵麦无知，种种多情举动都是因了怀人，心中所怀不为不见，连所怀之人在何处都不知道，让他不得不迷惘感伤，凄然泪下。

0: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1: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2: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3: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1: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4: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1: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杜绝一切危险驾驶行为。长途行车前要保证充足休息，途中定时到服务区休整，严防疲劳驾驶。春节期间走亲访友、聚餐聚会增多，请务必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驾车时请勿超员载客，客货不得混装。即使车辆具备辅助驾驶功能，你也需全程保持对车辆的控制，双手不离开方向盘，视线不离前方路况。科技是辅助，人才是安全的主宰。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五一假期别闷在家里，1054去五一陪你快乐出发，哪里好玩我们替你探路，怎么逼堵我们为你指路，从赣江到蒲湖，从高速到乡间小路，这个假期跟着1054开往春天深处。

0: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2: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北京时间来到了13:31，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目前在南昌市南一环路，从洪都大道快速路出口到 S49 丰升高速入口，由东向西的方向；解放西路从青山湖南大道到洪城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湖滨西路从洪都北大道到湖滨东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以及八一大道从阳明路到105国道，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车多。在高速方面，G56杭瑞高速九井段425公里处，机冲岭隧道内往景德镇的方向，目前是发生了一起小车故障的事件，现场的行车道缓慢通行当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请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2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2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陈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工作时能量满满，
7: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6: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0: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1: 干杯！
2: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3: 乐周末，享周末，购周末。
1: 一零五四陪你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让石头说话：中国史前石器研究》。石器是史前考古，尤其是旧石器时代考古最主要最常见的研究材料。石器本身不能说话，它之所以能说话，是因为考古工作者的研究。让石器说话的过程就是科学探究的过程。研究石器仅仅端详或凝视是不够的，我们从石器上所得的认知都需要基于一定的理论方法与材料进行推理，建立完整的行为逻辑链条。这本书通过对具体石器材料的研究，以点带面，一方面把石器考古的理论方法与材料结合起来，进而讨论史前人类社会的文化适应变迁，建立成功的范例；另一方面试图以石器为视角透视中国史前史，统合不同石器研究的是作者提炼出的一套分层关联的方法论。研究实践证明这一方法论是行之有效的。
2: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高速公路变道需格外谨慎，尤其在四车道高速的互通立交匝道、服务区及收费站进出口附近，车辆汇入汇出频繁，是事故易发区域，请您行驶至这些路段时提前留意并观察沿途的标志标牌和地面标线指示，需要变道时务必提前开启转向灯，观察相邻车道车辆动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平稳减速，果断完成变道，切记临到路口突然变道或急刹停车。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我叫范明明，是个普通的上班族。那天下午，我的手机上突然收到一条短信。
2: 个税服务中心，尊敬的纳税人，根据2025年度个税汇算政策，您有一笔4980元退税尚未领取，请于收到短信1小时内及时办理，逾期视为自动放弃，点击链接即可。
1: 4980元退税，难道上次那个客服说的帮我申请多退税成功了？等我来试试。个人所得税2025，输入身份证号、手机号、退税银行账号，好了，提交成功。哎，怎么还要验证银行卡信息？为了确认信息更快到账，行吧，335862，好了。怎么回事？怎么是从我的银行卡里转走了5000块，还转走了3笔？这，哎呀，糟了，链接打不开了。
3: 范先生，您别急，慢慢说啊，怎么回事啊？
1: 警官，我收到了一条短信，说是我有4980块钱的退税没领，让我点击链接操作，我就按照步骤填了信息。结果卡里的钱被转走了15000块呢，他们说能帮我多退税，结果……
3: 哎，范先生，你看你点击链接下载的 APP 是不是这个个人所得税2025啊？
1: 对，就是这个退税 APP。
3: 哎，这就是骗子的套路啊，其实这是一个高仿的 APP， 他们发短信链接让你下载高仿的假的 APP， 这界面做得跟真的一模一样，你一输入银行卡号和验证码，这钱就被转走了。
1: 我看短信上写逾期作废，一着急就点了链接，早知道就不该贪那钱呐。
3: 范先生，您不是第一个上当的，前不久有一位赵先生也收到类似的短信，点进去填了信息，损失了几千块。还有一位卢女士，她信了那个代办退税的邮件，预交了7000块钱，结果这钱没了，退税她也没办成。
1: 那我现在怎么办？我的钱还能追回来吗？
3: 您别急啊，我们已经启动了紧急止付程序，争取帮您挽回损失。但是您要记住，以后任何声称专业人员帮你多退税。

0: 所谓的专业版，全是仿冒。凡是短信里带链接的，一律不要点。凡是索要您个税 APP 账号密码、银行卡号、验证码的，一律是诈骗。凡是声称内部操作多退税款、人工退税绿色通道的，全是诈骗。税务机关不会通过电话、短信、QQ、微信办理退税业务。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2366税务热线咨询，或拨打96110反诈专线核实。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尤其是妈妈们都有这样的习惯，做饭的时候把淘米水留下来，不直接倒掉，而是拿去浇花，流听起来也很顺理成章啊。淘米水里有营养，既能环保又能当肥料，一举两得。甚至有不少人会分享经验，说自家的花用了淘米水之后长得更旺了。那么问题来了，用淘米水浇花真的好吗？
2: No.
1: 淘米水往往是将大米放在清水中反复淘洗后得来的浅乳白色液体，其主要的成分来自于米粒表面的淀粉残留，这也是淘米水当中占比最高的一类物质。除此之外，还会有微量的蛋白质、维生素 B 以及矿物质元素，比如说钾和磷等。光从成分来看，淘米水似乎还挺有营养的，但关键在于这些营养物质都不是植物可以直接利用的形式。有些人用淘米水浇植物后感受到的肥效，其实并不是淘米水直接提供的，而是它在土壤中被发酵分解之后间接形成的。既然这么说，淘米水浇植物似乎确实有好处，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淘米水的肥力依赖是微生物分解，这个过程如果不受制，就很容易带来副作用，例如烧根现象、土壤板结、缺氧、招虫等。如果一定要使用淘米水，相对更安全的使用方式是让它在密闭容器里先进行一段时间的发酵，让其中的有机物被部分分解，再进行稀释后使用。如果真的想让植物茁壮成长，还是建议选择专用的植物肥料哟。
3: 你见过凌晨4点的南昌吗？你跑过300公里的夜路吗？这个五一，我们不只说辛苦了，我们陪你一起把劳动变成快乐。致敬每一位车轮上的奋斗者，也致敬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你。
4: 致敬劳动者。
3: 1054去五一，用笑声卸下疲惫，用温暖装点归途。劳动最光荣，快乐更轻松。这个假期，带你一起去五一。

0: 朝夕，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人家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首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两点。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北京时间来到了14:01，各位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马路通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目前在明德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红谷北大道从庐山南大道辅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赣江北大道从经开大道到赣江中大道由北向南的方向，八一大道从阳明路到105国道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车多。继续来关注到高速方面的出行提示，目前在 G56 杭瑞高速九井段425公里处机冲岭隧道内往景德镇方向发生一起小车故障事件，目前现场的行车道缓慢通行。在 G0321 德上高速景雾黄段1137公里处洪家坞隧道入口往浙江的方向，目前现场占用左侧的行车道，右侧行车道缓慢通行当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请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我们来关注到天气表情。未来十天全省为晴雨相间天气，7号到8号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7号赣北赣中北部的局部地区将出现暴雨，8号赣中赣南的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12号以后全省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赣中南部、赣南阴天，局部地区将出现小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转多云。今天的风向全省偏北风，风力全省3至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2度到24度，局部地区2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北北部13度到15度，全省其他地区15度到17度。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我们重点关注，五一假期全国多地正在进行的文体赛事火爆出圈，跟着赛事去旅游成为大家的热门之选。5月2号晚，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一轮两场比赛同时上演，景德镇队对阵宜春队，萍乡队对阵鹰潭队，最终宜春队客场5-1胜景德镇队，萍乡队1-1平鹰潭队。为保障五一假期道路交通安全，连日来抚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抚州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联合在市城区开展夜间统一调查行动，严查酒驾、醉驾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筑牢节日安全防线。

0: 今天5月3号，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到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 7833.6 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 301.8 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 75.3 万个。近日，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六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以上是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交通路况，您可以继续锁定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你想上架，调频到去处，1054去五一，去路况，去旅行，去文博，去车展，去动漫，去遇见，去开心。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我们在给大家评估二手车的时候发现，更高配的车子在二手车市场往往并卖不到更好的价格，这是为什么呢？今天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的是，在二手车市场，配置对于价格的影响并不大。高配低配对于二手车来说价格差距不大，而且年限越长，不同配置之间的价格相差会越小。还有一些车主不是喜欢买来新车之后对车子进行一些改装吗？而这一些改装件大部分也是卖不出价格的。你花10000块钱买了的改装件，卖车估价的时候可能1000块钱都值不到。你要是觉得亏，有的车商甚至会让你拆下来带回家呢。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2: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回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江西诗社宗派图列潘大林等25位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请欣赏潘大林的《无锡》，朗诵者江西广播电视台播音指导冯雷。
3: 公泛无锡春水传，细帆啼鸟青崖边，此山作颂经几年，当时之乱春风前。明皇聪明真婉妙，乾坤赋予歌奴手，骨肉合伤九庙坟，蜀山骑驴不回首。天下宁知在有堂，皇帝紫袍迎上皇，神气苍茫无敢惜，而不忠孝听五郎。父子几何不柴虎，君臣宁能则胡虏。南内凄凉谁得志，人间称家做端午。平生不识颜真卿，去年不达高将军，老来独悲泪横溢，共诗与悲当共行。不赏边贡宁有许，不杀凤凰犹敢与，羽林日至自巍峨，千秋万岁所见多。
2: 题诗中的无锡，在永州市祁阳县西南。唐代颜真卿舒元杰所作《大唐中兴颂》捐碑于此。此诗四句一换韵，即四句一层意，入手写黄山谷上无锡独碑，以挑明此诗为贺黄山谷之作。接着叙述安史攻陷长安，明皇逃籍自蜀归来，肃宗受张后李辅国挟制，不能尽孝道，使明皇陷于

0: 微凄凉。至此乃追究明皇晚年之昏庸，不用忠臣，不纳忠言，致遭大难。然后回应开始处黄山谷独碑，并言原次山大唐中兴颂之足为千秋剑作结，用笔层层推进，欲变化于整齐之中，一存褒贬，有关至道，绝非苟作。
1: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2: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3: 欢迎光临。
2: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中

五一假期别闷在家里，1054去五一陪你快乐出发，哪里好玩我们替你探路，怎么逼堵我们为你指路，从赣江到蒲湖，从高速到乡间小路，这个假期跟着1054开往春天深处。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时间来到了14:31，来关注到目前的路面情况。在南昌市明德路从府河北路往八一大道的方向，红谷北大道从庐山南大道辅路到黄河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南一环路从前湖立交到洪都大道快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八一大道从阳明路到105国道由北向南，以及105国道从到阳明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桃花南路高架从桃花路到南一环路入口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车辆较多，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请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在高速方面，G56杭瑞高速景物黄段258公里处江湾收费站出口匝道往黄山的方向，之前受到车流量较大的影响，目前的话呢，江湾收费站出口匝道往黄山方向的交通管制是已经解除了，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请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2月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2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陈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中世纪人自有生活妙计》。中世纪人洗澡吗？用肥皂吗？刷牙吗？中世纪人都是包办婚姻吗？你知道中世纪人生病时最先采取的行动是祷告吗？祷告奏效了，是上帝的仁慈；祷告不奏效，是上帝的惩罚。当然，药剂师和内科医师这样的专业人士也是不错的选择。但和现在不同，中世纪只有少数贵族和富人才请得起医生。中世纪的人穿不穿内裤？穿啊。在奥地利发现的一批15世纪的织物中，不但有一身原封未动的内衣内裤，其中还有4件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胸罩。而且不出所料的是，这些内衣内裤全都是由亚麻布制成。本书将用日常生活的细节来解答你对中世纪人的所有疑问，从衣食住行到社交消遣，满足你对中世纪人的所有好奇心。

0: 每一个问题答案的背后都有严谨的史料作为支撑，这些答案可能会颠覆你对中世纪人的认知，或者让人捧腹，或者令人骇然。但无论如何，面对生活中的鸡毛蒜皮，就像如今的我们一样，中世纪人也自有他们的生活妙计。这本书的作者达尼埃尔·齐波尔斯基是多年来一直在研究中世纪，并且围绕着这一主题进行写作。他曾是一名大学教授，也是中世纪文学和文艺复兴戏剧方面的专家。他的作品主题从百年战争到罗马长袍不一而足，他的目标就是让历史变得生动有趣和引人入胜。
1: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特别提醒，行驶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请务必遵守车行分道规定，最左侧两车道为小型客车专用通行车道，右侧两车道供中型及以上客车、货车行驶，车完成操作后应立即返回原车道，切勿长时间占用。规范分道行驶，车完成操作后应立即返回原车道，切勿长时间占用。规范分道行驶能极大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减少因车行速度差带来的安全风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2: 工作时能量满满，
3: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2: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4: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5: 干杯！
6: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7: 乐周末，享周末，
8: 购周末，
9: 1054陪你嗨周末，
10: 嗨周末，
11: 嗨周末，
12: 嗨周末，
13: 嗨周末，
14: 嗨周末。

0: 睡。
1: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南昌吗？你跑过300公里的夜路吗？这个五一我们不只说辛苦了，我们陪你一起把劳动变成快乐。致敬每一位车轮上的奋斗者，也致敬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你。
2: 致敬劳动者。
1: 1054去五一，用笑声卸下疲惫，用温暖装点归途。劳动最光荣，快乐更轻松。这个假期带你一起去五一。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认为让皮肤保湿就是补水，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4: No，
3: 这样的说法不完全正确。皮肤保湿和补水虽然有一定关联，但是并不完全相同，这就要从定义上来讨论了。补水是指从外部途径向皮肤提供水分，例如使用含水分的溶液喷雾等，它主要目的是直接向皮肤补充水分，从而暂时解决皮肤因为缺水而产生的干燥紧绷等问题。然而单纯补水并不能持久保湿，因为水分会因为环境因素而蒸发。皮肤保湿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它是指通过各种手段帮助皮肤锁水分，减少或者防止其通过表皮蒸发。皮肤的保湿功能主要依赖于皮肤屏障的健康和完整，这层屏障包括皮脂膜、角质层和细胞间脂质，它们共同构成了皮肤的自我保护屏障，能够有效地防止水分流失。常用的保湿产品有乳液、霜等，它们还有保湿剂，例如甘油或封闭剂，例如凡士林。这成分能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减少水分的蒸发，从而让皮肤保持水润。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都知道江西简称赣，其实这个字正是起源于赣州。赣州城内张江、贡江两江交汇，张家贡等于赣，江西简称便由此而来。古代赣州原名黔州，因城内黔山得名，别称黔城。南宋时期，朝廷认为黔字寓意不够祥和，便取用张贡相合的赣字，正式改名为赣州，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五一假期别闷在家里，1054去五一陪你快乐出发，哪里好玩我们替你探路，怎么逼堵我们为你指路，从赣江到蒲湖，从高速到乡间小路，这个假期跟着1054开往春天深处。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
2: 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
1: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3: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1: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五一出行安全护航，华虹奔驰原厂雨刮片轮胎限时特惠火热来袭，超多专属福利加持，全方位守护您的假日每一段旅途。详询红都南大道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时间来到了15:01，各位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马路通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目前在南昌市明德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红谷北大道从庐山南大道辅路到黄河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前湖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南一环路从前湖立交到洪都大道快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八一大道从阳明路到105国道由北向南的方向，以及桃花兰路高架从桃花路到南一环路入口由南往北的方向，目前的车辆较多。那么在高速方面，截至到5月3号14:30，德上高速景雾黄段1137公里，洪家坞隧道入口往浙江方向现场不影响通行。那么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请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到天气表情。未来10天全省为晴雨相间天气，7号到8号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7号赣北赣中北部的局部地区将出现暴雨，8号赣中和赣南的局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12号以后全省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赣中南部、赣南阴天，局部地区将出现小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转多云。风向全省今天偏北风，风力全省3至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的全省最高温度22度到24度，局部地区2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北北部13度到15度，全省其他地区15度到17度。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1054整点播报，我们来关注到此时此刻重点关注的内容。国家能源局消息，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迎来出行高峰，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过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的历史记录。

0: 五一假期首日，多地景区门票售罄，热门民宿一房难求，宝藏小城迎来四面八方的游客，多地必吃榜餐厅排起长队，深度体验的出游特点越发明显。比起走马观花，游客更加追求像当地人一样吃喝玩乐。此外，融入更多本地特色体验的小团游订单量同比增长 27%， 本地人推荐美食搜索热度增长 122%。截至到5月2号，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同比提前17天达成，日均客流 82.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3.5%， 稳居全国第一。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3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3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苏州市提高公积金贷款最高限额，个人公积金最高贷款限额额度调整为150万元，家庭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调整为200万元。以上是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交通路况，您可以继续锁定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2: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3: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1: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4: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1: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时刻牢记控速与控距，在双向八车道高速上行驶，小型客车的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20公里，需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中型以上客货车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00公里，需保持5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一旦遇到雨、雪、雾等恶劣天气或夜间行车，视线与路面条件变差，请主动降低车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成倍地增加与前车的安全距离，为自己留出充足的应急反应时间和空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理想长假调频道七处，1054去五一，去路况，去旅行，去文博，去车展，去动漫，去遇见，去开心。FM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回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江西诗社宗派图列饶杰等25位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请欣赏饶杰的《系汪信民教授》，朗诵者江西广播电视台播音指导雪坤。
2: 汪侯思家美不媚，颠倒长衣终夜起。岂为入时迥同奴，泼妇打门搅邻里。凉风萧萧月在庭，老夫醉着忽不醒。山童奔走奉家宾，同频集景天未明。
1: 汪格，字信民，北宋临川人，历任长沙、宿州、楚州教官，也是江西诗派中一员。诗写汪信民有一次半夜来到作者家中，作者醉酒未醒，而家童为之提铜瓶去汲井水，不需主人吩咐，主动效劳，主客之间不拘形迹，其娇身可想。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3: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4: 一零五四嗨周末，
5: 一零五四嗨周末，
6: 吃喝玩乐购，
4: 快乐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车流量大，文明驾驶尤为重要，遇有道路拥堵或缓行时，请耐心按序排队跟进，严禁随意穿插变道加塞，更不得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或停车。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抢一时之快可能阻碍救援，同时请全程保持安全车距，避免跟车过近，集中注意力，杜绝使用手机与同车人过度嬉闹等分心驾驶行为，确保行车安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为什么现在新能源车的 EV 胎价格会比普通汽油车的轮胎更贵呢？ EV 轮胎之所以它更贵，主要还是新能源车对轮胎的要求会更高。比如说它要更耐磨，降噪性能得要更好，抓地力更好，滚动阻力更小啊等等。就拿耐磨这一项来说，新能源车因为它有电池，一般它会比同级别的燃油车型更重。像电动版的长安逸动，整备质量直接是比燃油版的逸动重了345公斤，快700斤了。车子更重，对于轮胎的磨损也就会更加严重。英国独立测试机构有过研究，车子每增加500公斤，轮胎的磨损率就会增加20%。所以新能源车所用的轮胎都是需要专门设计过才可以的，价格也自然会比燃油车型的轮胎更贵一点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北京时间来到了15:31，马路通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目前在南昌市明德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红谷北大道从庐山南大道辅路到黄河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前湖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学府大道从龙虎山大道到赣江南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解放西路从红城路到青山湖南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车多。继续来关注到高速方面目前的通行情况。在7/6下蓉高速瑞干段390公里处，于都西隧道内往湖南的方向，受到节假日车流量大以及进入隧道减速的影响，目前双车道缓慢通行。在G56杭瑞高速景雾黄段320公里处，浮梁服务区至富春收费站区间往杭州的方向，因临近蕉岭隧道车辆降速，导致路面的车流量较大，车辆缓慢通行。在G6021杭长高速德昌段355公里处，金西湖特大桥上往长沙的方向，现场行车缓慢通行。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请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2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2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城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6: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5: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6: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5: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6: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睡。
1: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南昌吗？你跑过300公里的夜路吗？这个五一，我们不只说辛苦了，我们陪你一起把劳动变成快乐。致敬每一位车轮上的奋斗者，也致敬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你。
2: 致敬劳动者。
1: 1054去五一，用笑声卸下疲惫，用温暖装点归途。劳动最光荣，快乐更轻松。这个假期，带你一起去五一。
3: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4: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如何成为优秀的大脑饲养员。大脑这个令我们体味到酸甜苦辣酥麻咸鲜的黑匣子，其实也会饿会渴，和身体的其他部位一样，它也期待着大自然的珍馐的呵护。但除此之外，它还有自己独特的需求。我们虽然理智上认可大脑比肌肉和脂肪更重要，却很少考虑为了大脑我们应该吃什么。这本书的作者丽莎·莫斯考尼博士从脑科学、微生物组和营养基因组学等多种深奥的专业领域出发，整合了数百名科学家的研究结果和自己的独家成果，用一种浅显有趣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完整的食物计划建议，还带来了各种你一定想知道的知识，比如关于麸质和菌群，科学界又有哪些新的见解，世界各地的饮食模式有何可借鉴之处，他的家乡意大利又有哪些独特的健脑餐，以及如何在周末简单快速地准备好下一周的健脑美食。除了深入浅出的前沿研究成果，本书也提供了能够立即上手的操作指南，包括全面的测试，富含各项营养的食物榜单、每周食谱和详细的菜谱。除了获取知识，读者还可以马上动起手来，通过80道选择题测出自身当下状态，然后再按照对应的级别规划自己的一日三餐。在书中，作者还分享了他日常所做的快手菜，帮助我们更好地坚持下来。就让我们从下一餐、下一口食物开始，守护大脑的健康，做个优秀的大脑饲养员吧。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吃完头孢，只要过了3天的代谢周期，就可以放心的喝酒了。网上大量流传这样的说法，那么是真的吗？
2: No.
1: 这是一个致命误区，极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双硫仑氧反应，甚至危及生命。很多人陷入头孢与酒3天安全期的误区，是错把药物本身的代谢时间等同于身体机能恢复的时间。但我们等的不是药的消失，而是身体内酶的恢复。头孢仑氧物确实会比较快的从血液当中的清除，半衰期大多在几小时到1天多。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药物还在不在，而在于被它抑制的乙醛脱氢酶是否恢复了工作能力。这种抑制往往是不可逆的，身体想要恢复酒精的正常代谢功能，不能等旧的酶解冻，而必须等待肝脏重新生成新的有活性的乙醛脱氢酶。这个过程需要时间，通常认为至少需要4到5天。有很多的数据研究显示，停药3天远远不够。一项回顾性的研究分析了78例双硫仑氧反应病例，为确定反应高发期提供了数据支持。停药后2到3天仍是双硫仑氧反应的高发期，仅仅等待3天就饮酒，如同在悬崖边上行走，风险极高。酶被抑制后需要4到5天恢复，再加上个体差异，7天是一个更加稳妥的界限。对一些特殊人群，像肝肾功能不全、老年人，建议将禁酒期延长至停药后10天甚至更久，因为他们的药物代谢和身体机能恢复能力更差，需要更长的警戒期。
3: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您，出行前的准备工作至关重要，请您在出发前务必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和保养，重点查看转向系统、制动性能、轮胎磨损等情况及胎压、各类灯光是否正常。同时请密切关注交通气象部门发布的路况与天气信息，利用导航工具提前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开出行高峰时段和已知的拥堵路段，让您的归家之路从起点就多一份从容和保障。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首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0: 哎，时间来到了15:55，各位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今天的话呢，已经是来到了5月3号，是我们五一假期的第三天了。不知道在这个假期，大家有没有和这个家人和好朋友一起来聚一聚餐啊，相聚一下？那其实呢，像这种节假日，大家都知道，我们出去吃饭的话呢，肯定是要预约的。那如果说呢，是不想要提前预约，不想人挤人的话，其实有些时候呢，哎，邀请亲朋好友到家里来，哎，小聚一下也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那么在家里吃饭呢，吃的这个食材啊是什么样的，哎，就比较重要了。今天我们这个潮派江西呢，给大家来推荐到的好物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了，是这个海参，哎，来给大家推荐到了。它的品牌呢是东仁堂。这个品牌的海参呢，今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都是这个刺身级别的海参了。那么大家都知道，海参被誉为世界八大珍品之一，是和人参齐名的。它里边的这个营养物质啊有很多，比方说像这个蛋白质、像钙、磷、铁这样的一些必须要具备的营养素。同时呢，它还保持低胆固醇、低脂肪的一个特点。那么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大连。我们这一次给大家来选择到的东仁堂即食海参呢，它是精选自渤海湾大连的一个优质海参，北纬39度的黄金海域，生长的环境呢那是得天独厚的，所以说呢海参的营养哎也就更加丰富了。那么今天呢给大家来推荐到的这一款东仁堂即食海参呢，它有一个这个尝鲜款是半斤装，也是给到大家的一个福利了。另外的话呢，像大家如果说你平时就有吃这个海参的习惯的话呢，我们也有这个2斤装、3斤装也都是有的。那么各位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关键词海参，就可以把东仁堂的这个即食海鲜刺身级别的要带回家了。另外的话呢，也还可以来搜索到我们的这个潮派江西微信公众号，能够直接进入商城下单，里面除了海参之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好物也在等着大家来把它带回家了。那么记住了，是来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海参，或者呢是在微信来搜索潮派江西的公众号，就能够进入商城下单了。
1: 五一假期别闷在家里，1054去五一陪你快乐出发，哪里好玩我们替你探路，怎么避堵我们为你指路，从赣江到澎湖，从高速到乡间小路，这个假期跟着1054开往春天深处。
2: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郑重提醒，万一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请第一时间牢记并执行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自觉，能移动的车辆应迅速移至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在车后150米外，恶劣天气需更远距离摆放3角警示牌。车上所有人员必须立即全部撤离到高速公路护栏外的安全地带，绝不可在车道内停留。随后请拨打全国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12122或110，清晰说明位置和情况。部分路段设有自助安全设施点，可就近采用锥桶加强防护。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3: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0: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
1: 点越发明显，比起走马观花，游客更加追求像当地人一样吃喝玩乐。此外，融入更多本地特色体验的小团游订单量同比增长27%，本地人推荐美食搜索热度增长122%。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到5月3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3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破坏网络生态。主要情形包括：未标注国内外时事、公共政策、社会事件的信息来源；未标注 AI 生成标识；未标注虚构演绎标签。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以上是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快车。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交通路况您可以继续锁定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2: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大家有没有发现，高速公路上面大多数是没有路灯的？这是为什么呢？最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成本太高了。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如果要给高速公路全部装上路灯，物料成本和电费都很高。我国高速公路总里程已经达到了19万公里，排名世界第一。只有少部分车流稳定、能够自己赚钱的高速才有装路灯的资格。另外，高速其实也没有那么需要路灯，晚上路面照明有车子的大灯就够用了。而且高速公路是全封闭的，没有行人、非机动车在上面行驶，再加上路面比较平坦，也没有那么多急转弯的路口，对于路灯的需求就并不大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2: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随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今天请欣赏杜甫的《秋兴八首》其一，朗诵者江西省朗协理事陈怀杰。
3: 玉露雕上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从菊凉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木枕。
2: 秋兴八首是杜甫寄居四川夔州今四川奉节县时的作品，是杜甫的七言律诗的代表作。秋兴八首为次第相连首尾呼应的组诗，杜甫时处夔府西阁，因秋而起兴，分咏为八首，合则为一组。诗人以寄居夔州北望长安为主题，表现了对祖国兴衰动乱的无限关切。这第一首为八诗之总领，因秋起兴，触景伤情，思至缠绵，断而复续，总为秋兴所感。全诗因秋起兴，交织着深秋的冷落萧条心情的

0: 末凄楚，以及对国事的忧伤，三四句承接二句，触景伤怀，五六句转七八句，起伏回环，回肠荡气。
1: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2: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3: 1054嗨周末，
4: 1054嗨周末，
5: 吃喝玩乐购，
3: 快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错过出口请将错就错，临近高速公路出口时需提前留意指示牌，做好变道准备，一旦错过出口，千万不可在车道内紧急刹车停车，更不能倒车或逆行，这些行为极易引发致命追尾事故。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继续向前行驶，从下一个出口驶离，再重新规划路线。虽然多走一段路，但这是最安全的选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七处1054去五一，去路况，去旅行，去文博，去车展，去动漫，去遇见，去开心。FM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时间来到了16:31，马路通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目前在南昌市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明德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八一大道从阳明路到105国道由北向南和由南向北的方向，前湖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北京西路从广场南路到洪都中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学府大道从龙虎山大道到赣江南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沿江中大道从沿江北大道到祥云大道入口由北向南的方向，赣江中大道从赣江北大道到赣江南大道由北向南的方向，以及青云浦路从南联路到焕章东路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车多。在高速方面，G56杭瑞高速都九段受到五一节假日主线车流量较大的影响，目前庐山温泉收费站的入口正在管控。在G76下蓉高速瑞赣段436公里处，赣州西服务区附近往厦门的方向，现场超车道正在缓慢通行当中，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请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二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2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陈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基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江南。江南不仅是一个地理名词，在中国人的印象中，它也是富庶秀美欢乐的代名词。那句著名的谚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正说明了古人对江南的向往。从南宋到明末，江南在科举、学术、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逐渐领先，并对整个中国乃至东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江南文化是如何逐渐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江南的地域特质是如何形成的？如何理解中国文化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这本书基于丰富的史料和细致的分析，通过书画古董热潮的兴起、出版业的蓬勃发展、朱子学的兴盛、通鉴家族的繁衍、应对不断出现的外敌、男人向外的生活等方面，向我们深入浅出地解说了以上的问题，揭示了醇厚又启迷的都市文化所孕育出的中国史上难的丰富性。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赶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五月一日至五日，超值福利来袭！皇上皇鸭脖限时特惠，买多少就送多少，观赛必备，助力赶超盛会。
2: 五一出行安全护航，华虹奔驰原厂雨刮片轮胎限时特惠火热来袭，超多专属福利加持，全方位守护您的假日每一段旅途。详询洪都南大道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一零五四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有说法说孩子乳牙以后会换，所以小朋友刷不刷牙没关系，是真的吗？
4: No.
3: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虽然孩子的乳牙最终会被恒牙替换，但这并不意味着乳牙期间的口腔卫生不重要。以下是几个原因。首先，预防蛀牙，锻炼咀嚼，促进发音和颌骨正常发育。乳牙在儿童早期的饮食习惯、咀嚼技能和发音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如果不刷牙，容易导致蛀牙，影响咀嚼、营养摄入和孩子说话发音。再就是保护恒牙，如果乳牙因为蛀牙过早脱落，可能会导致恒牙萌出的时期位置异常，出现咬合的问题。此外，蛀牙诱发的牙龈炎、牙髓炎等口腔疾病也可能对恒牙发育产生不利影响。再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培养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对孩子未来的牙齿健康至关重要。根据美国牙科协会和美国儿科学会的建议，建议家长在孩子乳牙萌出后就开始帮助他们和指导他们刷牙，每天至少刷两次，每次刷牙时间不少于两分钟，使用适量的儿童牙膏，同时还要定期带孩子去口腔医院进行健康和保健，及时发现和处理口腔问题哦。
5: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6: 欢迎光临。
5: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一零五四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都知道江西简称赣，其实这个字正是起源于赣州，赣州城内张江贡江两江交汇，张家贡等于赣，江西简称便由此而来。古代赣州原名黔州，因城内黔山得名，别称黔城。南宋时期，朝廷认为黔字寓意不够祥和，便取用张贡相合的赣字，正式改名为赣州，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2: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南昌吗？你跑过300公里的夜路吗？这个五一，我们不只说辛苦了，我们陪你一起把劳动变成快乐。致敬每一位车轮上的奋斗者，也致敬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你。
3: 致敬劳动者。
2: 1054去五一，用笑声卸下疲惫，用温暖装点归途。劳动最光荣，快乐更轻松。这个假期，带你一起去五一。
4: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五点。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
3: 4001234567。
4: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时间来到了17点01分，各位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马路通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目前在南昌市

0: 山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八一大道从105国道到阳明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明德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前湖大道从五四东大道到赣江南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北京西路从广场南路到洪都中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八一大道从阳明路到105国道由北向南的方向，叠山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前湖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青云浦路从南联路到焕章东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以及学府大道从龙虎山大道到赣江南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车多。继续来关注到高速方面的出行提示，在 G6001 南昌绕城高速西外环段158公里处，昌北枢纽至南昌北互通区间往赣州的方向，受到五一节假日路面车流量大以及车辆集中在南昌北收费站下高速的影响，主线第二和第四车道的车辆缓行，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往梅岭湾里方向可正常通行。在 G76 下荣高速瑞赣段436公里处，赣州西服务区附近往厦门的方向，现场超车道缓慢通行。那么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请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1: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郑重提醒，万一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请第一时间牢记并执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九字诀，能移动的车辆应迅速移至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在车后150米外，恶劣天气需更远距离摆放三角警示牌，车上所有人员必须立即全部撤离到高速公路护栏外的安全地带，绝不可在车道内停留。随后请拨打全国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12122或110，清晰说明位置和情况。部分路段设有自助安全设施点，可就近采用锥桶加强防护。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阴转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雨，全省其他城市多云转晴。明天早晨，赣北北部的局部山区将出现雾，风向全省偏北风，风力全省三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5到6级。来关注到各个地市天气，南昌多云，降水概率20%，18度到26度，九江晴，15度到26度，景德镇多云，14度到25度，宜春多云，16度到26度，萍乡多云，16度到26度，新余多云，16度到26度，吉安多云，18度到26度，上饶多云，16度到25度，鹰潭多云转晴，16度到24度，抚州多云转晴，17度到24度，赣州多云，17度到25度。天气逐渐要变热了，很多人呢在夏天天气热的时候喜欢吃冰西瓜冰饮料，内分泌紊乱人群呢就尽量别贪凉了，生冷刺激会影响代谢、肠胃和激素的稳定。江西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宋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患有妇科疾病、甲状腺、血糖异常的朋友，要少吃生冷的食物，食物呢最好放温了再吃，保护身体不被刺激。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我们重点关注国家医保局消息，今年1至3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亿人次，金额153.24亿元。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各地做好五一假期安全。

0: 生产防范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开展明察暗访。北京时间5月3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5月1号起，上海、湖北、贵州、重庆等地启动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活动。在今年国家的家电和智能数码以旧换新补贴10类产品的基础上，地方的自补分别又增加大约10类产品，覆盖厨电、清洁电器、适老化家居产品等。2026年，南海福暨休渔已于5月1号12点正式启动。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已发布《海南省2026年福暨休渔告知书》，对休渔时间、休渔海域、休渔对象以及休渔要求等事项作出明确部署。那么，以上是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交通路况，您可以继续锁定江西交通广播。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杜绝一切危险驾驶行为。长途行车前要保证充足休息，途中定时到服务区休整，严防疲劳驾驶。春节期间走亲访友、聚餐聚会增多，请务必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驾车时请勿超员载客，客货不得混装。即使车辆具备辅助驾驶功能，你也需全程保持对车辆的控制，双手不离开方向盘，视线不离前方路况。科技是辅助，人才是安全的主宰。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干通卡 ETC， 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2: 看赶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5月1日至5日超值福利来袭，皇上皇鸭脖限时特惠，买多少就送多少，观赛必备，助力赶超盛会。
3: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营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江西诗社宗派图列吕本中等25位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请欣赏吕本中的《春日即事》，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终身顾问于丽。
4: 病气多情白日迟，墙来亭下探花期，雪消池馆初春后，人已阑干玉木石，乱蝶狂风俱有意，兔葵燕麦自无知，池边垂柳腰之活，折尽长条未记谁。
3: 这首诗是吕本中的代表作，无论是抒情还是写景，都写得流转自然，为历来选家所重。首句写春日，照应节后，写得很自然。次句是成首句说，次联以亭下探花期展开，下一联又接上人已阑干写，尾联就以晴雨作结，将前三联做一大收煞。这首诗由眼前的杨柳想到送别，而所送之人早已走了，如今不知流落在何方，于是又产生怀念，应接得很自然。更见功力的是，这样一节成为全诗的点睛。原来诗人病起看花倚栏留恋，感蜂蝶有情叹葵麦无知，种种多情举动都是因了怀人，心中所怀不为不见，连所怀之人在何处都不知道，让他不得不迷惘感伤，凄然泪下。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5: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6: 1054嗨周末，
7: 1054嗨周末，
8: 吃喝玩乐购，
6: 快乐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现在买电车的朋友越来越多了，但是我在这也建议大家，买电车咱们尽量选择中低配，而不要去选择高配顶配的车型。为什么呢？原因有三。第一个原因就是性价比高啦，买低配车型的大部分的优势都能够享受到，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电驱，高配加速能做得更快，但是电车本身的加速其实已经是远超同等级别的油车了。第二个原因，高配更看需求，比如说续航，经常跑业务出去玩或者是跨市通勤的人可能才会用得上，平时在市区里开开其实没有必要上那么大的电池。还有高配才有的智驾，其实这个也真的没有什么必要啊。麦肯锡的报告也指出了，消费者现在对于智驾的支付意愿其实是正在下降的一个趋势。第三个原因，卖车亏得少，这个也很重要。现在电车更新换代这么快，你多花了6-7万买的高配，在卖车的时候可能也就比低配多个1-2万块钱，甚至可能还卖不出去。所以说啊，选择低配确实是更划算一些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郑重提醒，万一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请第一时间牢记并执行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自觉，能移动的车辆应迅速移至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在车后150米外，恶劣天气需更远距离摆放三角警示牌，车上所有人员必须立即全部撤离到高速公路护栏外的安全地带，绝不可在车道内停留。随后请拨打全国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12122或110，清晰说明位置和情况。部分路段设有自助安全设施点，可就近采用锥桶加强防护。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五一出行安全护航，华虹奔驰原厂雨刮片轮胎限时特惠火热来袭，超多专属福利加持，全方位守护您的假日每一段旅途。详询洪都南大道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时间来到了15:31，马路通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目前在南昌市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北京西路从洪都中大道到广场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八一大道从105国道到阳明路。

0: 由南往北的方向以及由北往南的方向，学府大道从龙虎山大道到赣江南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前湖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井冈山大道从105国道到南联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叠山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以及红谷南大道由南往北的方向目前车多。另外，在高速方面，G56杭瑞高速昌九段497公桩处马回岭枢纽至庐山通远收费站区间南昌往九江的方向，目前现场占用了第三车道和第四车道，第一、第二车道缓慢通行。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哎，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二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二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陈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密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工作时能量满满，
4: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3: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5: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6: 干杯！
7: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8: 乐周末，享周末，
9: 够周末。
10: 1054陪你嗨周末，
11: 嗨周末，
12: 嗨周末，
13: 嗨周末，
14: 嗨周末，
15: 嗨周末。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让石头说话：中国史前石器研究》。石器是史前考古，尤其是旧石器时代考古最主要、最常见的研究材料。石器本身不能说话，它之所以能说话，是因为考古工作者的研究。让石器说话的过程，就是科学探究的过程。研究石器，仅仅端详或凝视是不够的。我们从石器上所得的认知，都需要基于一定的理论、方法与材料进行推理，建立完整的行为逻辑链条。这本书通过对具体石器材料的研究，以点带面，一方面把石器考古的理论、方法与材料结合起来，进而讨论史前人类社会的文化适应变迁，建立成功的范例；另一方面，试图以石器为视角，透视中国史前史，统合不同石器研究的是作者提炼出的一套分层关联的方法论。研究实践证明这一方法论是行之有效的。
2: 五一假期，别闷在家里，1054去五一，陪你快乐出发。哪里好玩，我们替你探路；怎么避堵，我们为你指路。从赣江到蒲湖，从高速到乡间小路，这个假期跟着1054开往春天深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干通卡 ETC， 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1: 您有一笔4000元个人所得税退税，请在一小时内点击链接办理逾期作废。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心动还是会马上行动呢？
3: 小心，这是诈骗分子挖好的陷阱，他们会伪装成税务人员发送钓鱼链接，盗取你的个人信息，谎称退税异常，要求转账解冻，威胁影响征信，承诺多退税，索要你的账号密码，进一步骗取资金，甚至冒充稽查人员骗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请记住，退税金额由系统自动核算，人工无法篡改，说多退的都是骗局，办理退税没有捷径，全程只在个人所得税关。

0: 方 APP。 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绝不能轻易交给陌生人。
1: 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护钱袋子，警惕退税诈骗。如不慎被骗或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报警。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尤其是妈妈们都有这样的习惯，做饭的时候把淘米水留下来，不直接倒掉，而是拿去浇花，流听起来也很顺理成章啊。淘米水里有营养，既能环保又能当肥料，一举两得。甚至有不少人会分享经验，说自家的花用了淘米水之后长得更旺了。那么问题来了，用淘米水浇花真的好吗？
3: No.
2: 淘米水往往是将大米放在清水中反复淘洗后得来的浅乳白色液体，其主要的成分来自于米粒表面的淀粉残留，这也是淘米水当中占比最高的一类物质。除此之外，还会有微量的蛋白质、维生素 B 以及矿物质元素，比如说钾和磷等。光从成分来看，淘米水似乎还挺有营养的，但关键在于这些营养物质都不是植物可以直接利用的形式。有些人用淘米水浇植物后感受到的肥效，其实并不是淘米水直接提供的，而是它在土壤中被发酵分解之后间接形成的。既然这么说，淘米水浇植物似乎确实有好处，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淘米水的肥力依赖是微生物分解，这个过程如果不受制，就很容易带来副作用，例如烧根现象、土壤板结、缺氧、招虫等。如果一定要使用淘米水，相对更安全的使用方式是让它在密闭容器里先进行一段时间的发酵，让其中的有机物被部分分解，再进行稀释后使用。如果真的想要让植物茁壮成长，还是建议选择专用的植物肥料哟。
4: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5: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6: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4: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7: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5: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6: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4: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5: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4: 嗨，周末。
5: 嗨，周末。
4: 嗨，周末。
5: 嗨，周末。
4: 嗨，周末。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手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2: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特别提醒，行驶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请务必遵守车行分道规定，最左侧两车道为小型客车专用通行车道，右侧两车道供中型及以上客车、货车行驶。请您根据自身车型选择正确车道。大型车辆若需临时借左侧车道超车，

0: 完成操作后应立即返回原车道，切勿长时间占用。规范分道行驶能极大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减少因车行速度差带来的安全风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小长假调频到七处，1054去五一，去路况，去旅行，去文博，去车展，去动漫，去遇见，去开心。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

0: 现在是傍晚六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
5: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6: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7: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8: 下午的18点整，和您关注一下路面的行车情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东向西方向车多；明德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桥方向，目前西往东方向车多。此刻的八一大道从阳明路到红城路南北双向车多；丰河南大道从三清山大道到丰河中大道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西路从广场南路到洪都中大道西往东方向偏拥堵，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继续为您刷新高速公路最新的行车情况。G70福音高速昌九段的658公桩处博阳河大桥九江往南昌方向占用第一、第二车道，第三、第四车道可以缓慢通行。G56杭瑞高速都九段的493公桩处马回岭收费站至马回岭枢纽区间往南昌方向，因为五一节假日路面流量偏大，现场双车道缓慢通行，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最新路况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5: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8: 1054万七气象和您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阴转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雨，全省其他地市多云转晴。明天早晨赣北北部局部山区有雾，风向全省偏北，风力三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及高海拔地区阵风5到6级。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南昌多云，温度18到26度，九江晴15到26度，景德镇多云14到25度，宜春多云16到26度，萍乡多云16到26度，新余多云16到26度，吉安多云18到26度，上饶多云16到25度，鹰潭多云转晴16到24度，抚州多云转晴17到24度，赣州多云17到25度。多吃蔬菜的道理呢，几乎人人都懂，但是真正吃够蔬菜的人却不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副主任医师李晶建议，每人每天呢要摄入蔬菜300到500克，其中深色蔬菜占50%。大家可以把每日所需的蔬菜分配在一日三餐当中，中晚餐的时候呢，每餐至少有2个蔬菜的菜肴，把适合的生吃的蔬菜作为加餐，这样不知不觉就能够满足正常的摄入需求了。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3: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

0: 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五一假期，全国多地正在进行文体赛事，火爆出圈，跟着赛事去旅游，成为了大家的热门之选。5月2号晚，2026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一轮两场比赛同时上演，景德镇队对宜春队，萍乡队对鹰潭队，最终宜春队客场5-1景德镇队，萍乡队1-1鹰潭队。为保障五一假期道路交通安全，连日来抚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抚州市公安局特警巡警支队联合，在市区展开夜查统一行动，严查酒驾、醉驾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筑牢节日安全防线。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比2024年年底净增301.8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75.3个。近日，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六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感谢收听本时段的资讯快车道，欢迎您继续关注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五一假期，别闷在家里。1054去五一，陪你快乐出发，哪里好玩我们替你探路，怎么避堵我们为你指路，从赣江到蒲湖，从高速到乡间小路，这个假期跟着1054开往春天深处。
4: 你见过凌晨4点的南昌吗？你跑过300公里的夜路吗？这个五一，我们不只说辛苦了，我们陪你一起把劳动变成快乐。致敬每一位车轮上的奋斗者，也致敬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你。
5: 致敬劳动者。
4: 1054去五一，用笑声卸下疲惫，用温暖装点归途。劳动最光荣，快乐更轻松。这个假期，带你一起去五一。

0: 汽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干通卡 ETC， 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1: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中世纪人自有生活妙计。中世纪人洗澡吗？用肥皂吗？刷牙吗？中世纪人都是包办婚姻吗？你知道中世纪人生病时最先采取的行动是祷告吗？祷告奏效了是上帝的仁慈，祷告不奏效是上帝的惩罚。当然药剂师和内科医师这样的专业人士也是不错的选择，但和现在不同，中世纪只有少数贵族和富人才请得起医生。中世纪的人穿不穿内裤？穿啊。在奥地利发现的一批15世纪的织物中，不但有一身原封未动的内衣内裤，其中还有四件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胸罩。而且不出所料的是，这些内衣内裤全都是由亚麻布制成。本书将用日常生活的细节来解答你对中世纪人的所有疑问，从衣食住行到社交消遣，满足你对中世纪人的所有好奇心。每一个问题答案的背后都有严谨的史料作为支撑，这些答案可能会颠覆你对中世纪人的认知，或者让人捧腹，或者令人骇然。但无论如何，面对生活中的鸡毛蒜皮，就像如今的我们一样，中世纪人也自有他们的生活妙计。这本书的作者达尼埃尔·齐布尔斯基是多年来一直在研究中世纪，并且围绕着这一主题进行写作。他曾是一名大学教授，也是中世纪文学和文艺复兴戏剧方面的专家。他的作品主题从百年战争到罗马长袍不一而足，他的目标就是让历史变得生动有趣和引人入胜。
3: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4: 欢迎光临。
3: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18:20，这里是江西交通广播，要告诉各位，就在这五一期间，第二届江西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交易会5月1号到5月4号在绿地国际博览中心正在举行，展区一共有80000平啊，里面有文化、文创、科技、美食，通通都有。所以这个五一可能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逛遍江西所有的美食了，啊，这个。门票有人说是不是很贵呢？只要9.9啊，9.9可以买到我们的这个门票，而且只需要从我们的969和1054购买门票呢，才会送这个蓝宝的谐音梗软皮冰箱贴。你买这个冰箱贴都得个十几块钱啊，但只有我们的潮派甄选的购买链接才送。回复关键词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账号，回复关键词数字51或者是51。大写的都可以，您就可以获得关键词的链接了。那么五一期间，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就是这个江西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交易会当中呢，吃遍我们江西，玩遍江西，而且还有这个冰箱贴送给你啊。所以无论您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感受到江西的文化魅力。记住，这个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51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了。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特别提醒，行驶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请务必遵守车行分道规定，最左侧两车道为小型客车专用通行车道，右侧两车道供中型及以上客车、货车行驶，请您根据自身车型选择正确车道。大型车辆若需临时借左侧车道超车，完成操作后应立即返回原车道，切勿长时间占用。规范分道行驶能极大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减少因车型速度差带来的安全风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1: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3: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
4: 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5: 20多种玩法就在明月山五一奇妙游，花海瀑布望月桥，繁花遍地如漫步仙境，送韵游园簪花廊，多重 NPC 沉浸式互动，还能坐高山小火车听山野音乐会。累了，加入文汤夜游，泡去疲惫。五一明月山替你安排。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身刺身是五到十五头的三斤装的啊，就是988，五到十五头三斤装的608啊，每个都有赠送。那具体的有什么样的这个赠送内容呢？各位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海参两个字，或者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能够进入商城来下单了。这个海参呢，其实是天然的营养宝库啊，富含着蛋白质、钙、铁、磷必须要的这个营养元素，而且还有这保持了低胆固醇、低脂肪，是典型的高蛋白的健康食品啊，全家都适合吃，而且温性不上火，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群食用，而且呢可以为全家提供持久的抗疲劳的能力，焕发活力。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要看大连，所以精选呢是来自于渤海大连的这个优质海参，北纬39度的黄金海域，生长环境也是得天独厚，所以呢保证了这个海参的品质。海参呢美味可口，可以制作很多种的佳肴，你可以在家里面用海参蒸蛋呐、海参小米粥啊，都可以简单处理就可以去使用了，非常的方便啊。而且我们全程是包装保鲜冷链直达，用顺丰冷链直接送到您的手中，所以追求完美生活的朋友啊，也可以尝试试这个吃一下我们的海参啊。具体的购买方式，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海参或者是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能够进入商城在线下单了。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5: 购周末，
6: 一粒五四陪你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
3: 4001234567。
1: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20多种玩法就在明月山五一奇妙游，花海瀑布画月桥，繁花遍地如漫步仙境，宋韵游园簪花廊，多重 NPC 沉浸式互动，还能坐高山小火车听山野音乐会。累了，加入文汤夜游，泡去疲惫。五一明月山替你安排。
1: 看赶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5月1日至5日，超值福利来袭！皇上皇鸭脖限时特惠，买多少就送多少，观赛必备，助力赶超盛会。
2: 五一出行安全护航，华虹奔驰原厂雨刮片轮胎限时特惠火热来袭，超多专属福利加持，全方位守护您的假日每一段旅途。详询洪都南大道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晚上的19点整，和您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东往西方向车多。明德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目前西往东方向车多。高速公路方面的 G70 福音高速昌九段658公桩处的鄱阳河大桥，九江往南昌方向占用了第一、第二车道，第三、四车道是可以缓慢通行的。另外 G60 沪昆高速昌张段的779公桩处的胡家坊收费站至全港收费站区间，往南昌方向占用第三和第四车道，第一二车道是可以缓慢通行，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来关注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阴转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雨，全省其他地市多云转晴。明天早晨，赣北北部山区有雾，风向全省偏北，风力三级，江湖水面和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山区阵风5到6级。这个季节呢，出汗多，身体缺水呢，会让血液变稠，容易诱发血栓。每天喝够1500到2000毫升温水，少量多次喝，尤其是早上起床喝一杯很重要。江西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胡凡提醒大家，不喝浓茶、冰水、甜饮料，缺水是脑血管疾病的隐形诱因，一定要重视。
2: 你见过凌晨4点的南昌吗？你跑过300公里的夜路吗？这个五一，我们不只说辛苦了，我们陪你一起把劳动变成快乐。致敬每一位车轮上的奋斗者，也致敬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你。
6: 致敬劳动者。
2: 1054去五一，用笑声卸下疲惫，用温暖装点归途。劳动最光荣，快乐更轻松。这个假期，带你一起去五一。

开播路况，目前在 G56 杭瑞高速昌九段，由于五一的节假日流量偏大，503工装处庐山通远收费站附近南昌往九江方向路面流量偏大，车辆通行缓慢，请后面的车辆注意耐心等候。最新路况也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赣通卡 ETC， 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2: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3: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如何成为优秀的大脑饲养员。大脑这个令我们体味到酸甜苦辣酥麻咸鲜的黑匣子，其实也会饿会渴，和身体的其他部位一样，它也期待着大自然的珍馐的呵护，但除此之外它还有自己独特的需求。我们虽然理智上认可大脑比肌肉和脂肪更重要，却很少考虑为了大脑我们应该吃什么。这本书的作者丽莎·莫斯考尼博士从脑科学、微生物组和营养基因组学等多种深奥的专业领域出发，整合了数百名科学家的研究结果和自己的独家成果，用一种浅显有趣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完整的食物计划建议，还带来了各种你一定想知道的知识，比如关于麸质和菌群，科学界又有哪些新的见解，世界各地的饮食模式有何可借鉴之处，他的家乡意大利又有哪些独特的健脑餐，以及如何在周末简单快速地准备好下一周的健脑美食。除了深入浅出的前沿研究成果，本书也提供了能够立即上手的操作指南，包括全面的测试，富含各项营养的食物榜单，每周食谱和详细的菜谱。除了获取知识，读者还可以马上动起手来，通过80道选择题测出自身当下状态，然后再按照对应的级别规划自己的一日三餐。在书中，作者还分享了他日常所做的快手菜，帮助我们更好地坚持下来。就让我们从下一餐、下一口食物开始，守护大脑的健康，做个优秀的大脑饲养员吧。
4: 你见过凌晨4点的南昌吗？你跑过300公里的夜路吗？这个五一，我们不只说辛苦了，我们陪你一起把劳动变成快乐。致敬每一位车轮上的奋斗者，也致敬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你。
5: 致敬劳动者。
4: 1054续五一，用笑声卸下疲惫，用温暖装点归途。劳动最光荣，快乐更轻松。这个假期，带你一起去五一。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

0: 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看看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5月1日至5日，超值福利来袭！皇上皇鸭脖限时特惠，买多少就送多少，观赛必备，助力赣超盛会。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19:32，来刷新目前南昌市路况。目前省会南昌市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东往西方向车多，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此刻的高速公路方面 ，G70福音高速昌九段658公桩处鄱阳湖大桥九江往南昌方向占用第一、第二车道、第三、四车道是可以通行的。G60沪昆高速昌昌段的779公桩处胡家坊收费站至全港收费站区间往南昌方向占用第三、四车道、第一、二车道可以缓慢通行。另外，此刻 G56 杭瑞高速昌九段受五一节假日流量偏大的影响。502公桩和503公桩处庐山通远收费站附近南昌往九江方向路面流量偏大，通行缓慢，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2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2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陈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密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理想长假，调频到去处，1054去五一，去路况，去旅行，去文博，去车展，去动漫，去遇见，去开心。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只能讲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

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首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4: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5: 各位旅客请注意，
4: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7: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8: 看赣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5月1日至5日超值福利来袭，皇上皇鸭脖限时特惠，买多少就送多少，观赛必备，助力赣超盛会。
9: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0: 20点整，和您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东往西方向车多；丰河中大道从丰河南大道到庐山南大道，由南向北方向车多；另外红谷中大道沿线北向南方向车多。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 G70 福音高速昌九段的658公桩处，博阳河大桥九江往南昌方向占用第一和第二车道，第三四车道缓慢通行。 G60 沪昆高速昌张段的779公桩处的胡家坊收费站至全港收费站区间往南昌方向占用第三和第四车道，第一二车道可以缓慢通行。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0: 1054万千气象和您关注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阴转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雨，全省其他地市多云转晴。明天早晨，赣北北部局部山区有雾，全省风向偏北，风力三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及高海拔山区阵风为5到6级。
11: 五一假期别闷在家里，1054去五一陪你快乐出发，哪里好玩我们替你探路，怎么避堵我们为你指路，从赣江到蒲湖，从高速到乡间小路，这个假期跟着1054开往春天深处。

0: 学们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交了吗？
1: 没有。
2: 谁知道世界的烦恼有多少？

0: 宝该睡觉了。
1: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特别提醒，行驶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请务必遵守车行分道规定，最左侧两车道为小型客车专用通行车道，右侧两车道供中型及以上客车货车行驶，请您根据自身车型选择正确车道，大型车辆若需临时借左侧车道超车，完成操作后应立即返回原车道，切勿长时间占用。规范分道行驶能极大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减少因车型速度差带来的安全风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是位姑娘，我叫她秋呀，她秀呀，我叫她幽啊。姑娘你可要她周，一路往南去随我的家装不时有风吹野花晃着一路上我写她唱，夕阳照得我脸发烫呀，她像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都知道江西简称赣，其实这个字正是起源于赣州，赣州城内张江贡江两江交汇，张家贡等于赣，江西简称便由此而来。古代赣州原名黔州，因城内黔山得名，别称黔城。南宋时期，朝廷认为黔字寓意不够祥和，便取用张贡相合的赣字，正式改名为赣州，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2: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南昌吗？你跑过300公里的夜路吗？这个五一我们不只说辛苦了，我们陪你一起把劳动变成快乐。致敬每一位车轮上的奋斗者，也致敬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你。
3: 致敬劳动者。
2: 1054去五一，用笑声卸下疲惫，用温暖装点归途。劳动最光荣，快乐更轻松。这个假期，带你一起去五一。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江南。江南不仅是一个地理名词，在中国人的印象中，它也是富庶秀美欢乐的代名词。那句著名的谚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正说明了古人对江南的向往。从南宋到明末，江南在科举、学术、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逐渐领先，并对整个中国乃至东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江南文化是如何逐渐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江南的地域特质是如何形成的？如何理解中国文化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这本书基于丰富的史料和细致的分析，通过书画古董热潮的兴起、出版业的蓬勃发展、朱子学的兴盛、通鉴家族的繁衍、应对不断出现的外敌、男人向外的生活等方面，向我们深入浅出地解说了以上的问题，揭示了醇厚又启迷的都市文化所孕育出的中国史上难的丰富性。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2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

0: 价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二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启程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此刻继续为您刷新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的红谷中大道沿线北往南方向车多，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东向西方向车多，红谷中大道从南司友好路到庐山南大道辅路南向北方向车多。另外此刻的高速公路方面， G70 福音高速昌九段658公桩处的鄱阳河大桥九江往南昌方向占用第一和第二车道，第三四车道还是缓慢通行的。 G60 沪昆高速昌城段的779公桩处胡家坊收费站至全港收费站区间往南昌方向占用三四车道，第一二车道是缓慢通行的。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大家有没有发现，高速公路上面大多数是没有路灯的？这是为什么呢？最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成本太高了。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如果要给高速公路全部装上路灯，物料成本和电费都很高。我国高速公路

0: 总里程已经达到了19万公里，排名世界第一。只有少部分车流稳定、能够自己赚钱的高速才有装路灯的资格。另外，高速其实也没有那么需要路灯，晚上路面照明有车子的大灯就够用了。而且高速公路是全封闭的，没有行人、非机动车在上面行驶，再加上路面比较平坦，也没有那么多急转弯的路口，对于路灯的需求就并不大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1: 你想长假，调频到去处，1054去五一，去路况，去旅行，去文博，去车展，去动漫，去遇见，去开心。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有说法说孩子乳牙以后会换，所以小朋友刷不刷牙没关系，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虽然孩子的乳牙最终会被恒牙替换，但这并不意味着乳牙期间的口腔卫生不重要。以下是几个原因：首先，预防蛀牙，锻炼咀嚼，促进发音和颌骨正常发育。乳牙在儿童早期的饮食习惯、咀嚼技能和发音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如果不刷牙，容易导致蛀牙，影响咀嚼、营养摄入和孩子说话发音。再就是保护恒牙，如果乳牙因为蛀牙过早脱落，可能会导致恒牙萌出的时期位置异常，出现咬合的问题。此外，蛀牙诱发的牙龈炎、牙髓炎等口腔疾病也可能对恒牙发育产生不利影响。再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培养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对孩子未来的牙齿健康至关重要。根据美国牙科协会和美国儿科学会的建议，建议家长在孩子乳牙萌出后就开始帮助他们和指导他们刷牙，每天至少刷两次，每次刷牙时间不少于2分钟，使用适量的儿童牙膏，同时还要定期带孩子去口腔医院进行健康和保健，及时发现和处理口腔问题哦。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特别提醒，行驶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请务必遵守车行分道规定，最左侧两车道为小型客车专用通行车道，右侧两车道供中型及以上客车货车行驶，请您根据自身车型选择正确车道，大型车辆若需临时借左侧车道超车，完成操作后应立即返回原车道，切勿长时间占用。规范分道行驶能极大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减少因车型速度差带来的安全风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20多种玩法就在明月山五一奇妙游，花海瀑布望月桥，繁花遍地如漫步仙境，送韵游园簪花廊，多重 NPC 沉浸式互动，还能坐高山小火车听山野音乐会。累了，加入文汤夜游，泡去疲惫。五一明月山替你安排。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21点整，和您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的红谷中大道沿线由北向南方向车多，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东往西方向车多，明德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西往东方向车多，丰河中大道从庐山南大道到丰河南大道北向南方向车多。此刻在G70福音高速的昌九段658公桩处的鄱阳河大桥九江往南昌方向，占用了第一和第二车道，第三、四车道是缓慢通行的。G60沪昆高速昌昌段的779公桩处，胡家坊收费站至全港收费站区间往南昌方向，占用第三和第四车道，第一、二车道缓慢通行。另外G6001南昌绕城高速温后段的72公桩处，温家镇收费站至昌东南枢纽区间往进线方向发生一起货车故障事件，占用了部分行车道与应急车道，超车道目前是缓慢通行，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继续和您关注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是阴转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雨，全省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明天早晨，赣北北部局部山区有雾，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级，江湖水面和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山区阵风5到6级。来关注各地详细天气情况。南昌多云，18到26度，九江晴，15到26度，景德镇多云，14到25度，宜春多云，16到26度，萍乡多云，16到26度，新余多云，16到26度，吉安多云，18到26度，上饶多云，16到25度，鹰潭多云转晴，16到24度，宜春多云转晴，17到24度，抚州多云转晴，17到24度，赣州多云，17到25度。
5: 山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南昌吗？你跑过300公里的夜路吗？这个五一，我们不只说辛苦了，我们陪你一起把劳动变成快乐。致敬每一位车轮上的奋斗者，也致敬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你。
6: 致敬劳动者。
5: 1054去五一，用笑声卸下疲惫，用温暖装点归途。劳动最光荣，快乐更轻松。这个假期，带你一起去五一。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都知道江西简称赣，其实这个字正是起源于赣州，赣州城内张江贡江两江交汇，张家贡等于赣，江西简称便由此而来。古代赣州原名黔州，因城内黔山得名，别称黔城。南宋时期，朝廷认为黔字寓意不够祥和，便取用张贡相合的赣字，正式改名为赣州，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新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五一出行，安全护航。华虹奔驰原厂雨刮片轮胎限时特惠，火热来袭，超多专属福利加持，全方位守护您的假日每一段旅途。详询洪都南大道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
2: 五一假期，别闷在家里，1054去五一，陪你快乐出发。哪里好玩，我们替你探路。怎么逼堵，我们为你指路。从赣江到蒲湖，从高速到乡间小路，这个假期跟着1054开往春天深处。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尤其是妈妈们都有这样的习惯，做饭的时候把淘米水留下来，不直接倒掉，而是拿去浇花，流听起来也很顺理成章啊。淘米水里有营养，既能环保又能当肥料，一举两得。甚至有不少人会分享经验，说自家的花用了淘米水之后长得更旺了。那么问题来了，用淘米水浇花真的好吗？
1: No.
0: 淘米水往往是将大米放在清水中反复淘洗后得来的浅乳白色液体，其主要的成分来自于米粒表面的淀粉残留，这也是淘米水当中占比最高的一类物质。除此之外，还会有微量的蛋白质、维生素 B 以及矿物质元素，比如说钾和磷等。光从成分来看，淘米水似乎还挺有营养的，但关键在于这些营养物质都不是植物可以直接利用的形式。有些人用淘米水浇植物后感受到的肥效，其实并不是淘米水直接提供的，而是它在土壤中被发酵分解之后间接形成的。既然这么说，淘米水浇植物似乎确实有好处，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淘米水的肥力依赖是微生物分解，这个过程如果不受制，就很容易带来副作用，例如烧根现象、土壤板结、缺氧、招虫等。如果一定要使用淘米水，相对更安全的使用方式是让它在密闭容器里先进行一段时间的发酵，让其中的有机物被部分分解，再进行稀释后使用。如果真的想要让植物茁壮成长，还是建议选择专用的植物肥料哟。
2: 江西很牛吗？
3: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4: 东有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3: 南有客家之乡，
4: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3: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只能讲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手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银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江西诗社宗派图列吕本中等25位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请欣赏吕本中的《春日集市》，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终身顾问余力。
1: 并起多情白日迟，强来亭下探花期。雪消池馆初春后，人已阑干玉木石。乱蝶狂风俱有意，兔葵燕麦自无知。池边垂柳腰之活，折尽长条未尽谁。
0: 这首诗是吕本中的代表作，无论是抒情还是写景，都写得流转自然，为历来选家所重。首句写春日，照应节后，写得很自然。次句是成首句说，次联以亭下探花期展开，下一联又接上人已阑干写，尾联就以情语作结，

心中所怀不为不见，连所怀之人在何处都不知道，让他不得不迷惘感伤，凄然泪下。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

0: 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0: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和您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阴转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雨，全省其他地市是多云转晴。明天早晨，赣北北部局部山区有雾，全省风向偏北，风力三级，江湖水面和平原河谷以及高山海拔地区阵风5到6级。
3: 去旅行，去文博，去车展，去动漫，去遇见，去开心。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中世纪人自有生活妙计》。中世纪人洗澡吗？用肥皂吗？刷牙吗？中世纪人都是包办婚姻吗？你知道中世纪人生病时最先采取的行动是祷告吗？祷告奏效了，是上帝的仁慈；祷告不奏效，是上帝的惩罚。当然，药剂师和内科医师这样的专业人士也是不错的选择。但和现在不同，中世纪只有少数贵族和富人才请得起医生。中世纪的人穿不穿内裤？穿啊。在奥地利发现的一批15世纪的织物中，不但有一身原封未动的内衣内裤，其中还有四件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胸罩。而且不出所料的是，这些内衣内裤全都是由亚麻布制成。本书将用日常生活的细节来解答你对中世纪人的所有疑问，从衣食住行到社交消遣，满足你对中世纪人的所有好奇心。每一个问题答案的背后都有严谨的史料作为支撑，这些答案可能会颠覆你对中世纪人的认知，或者让人捧腹，或者令人骇然。但无论如何，面对生活中的鸡毛蒜皮，就像如今的我们一样，中世纪人也自有他们的生活妙计。这本书的作者达尼埃尔·齐波尔斯基十多年来一直在研究中世纪，并且围绕着这一主题进行写作。他曾是一名大学教授，也是中世纪文学和文艺复兴戏剧方面的专家。他的作品主题从百年战争到罗马长袍不一而足，他的目标就是让历史变得生动有趣和引人入胜。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都知道江西简称赣，其实这个字正是起源于赣州。赣州城内张江、贡江两江交汇，张家贡等于赣，江西简称便由此而来。古代赣州原名黔州，因城内黔山得名，别称黔城。南宋时期，朝廷认为黔字寓意不够祥和，便取用张贡相合的赣字，正式改名为赣州，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3: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南昌吗？你跑过300公里的夜路吗？这个五一，我们不只说辛苦了，我们陪你一起把劳动变成快乐。致敬每一位车轮上的奋斗者，也致敬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你。
2: 致敬劳动者。
1: 1054去五一，用笑声卸下疲惫，用温暖装点归途。劳动最光荣，快乐更轻松。这个假期，带你一起去五一。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中世纪人自有生活妙计。中世纪人洗澡吗？用肥皂吗？刷牙吗？中世纪人都是包办婚姻吗？你知道中世纪人生病时最先采取的行动是祷告吗？祷告奏效了是上帝的仁慈，祷告不奏效是上帝的惩罚。当然药剂师和内科医师这样的专业人士也是不错的选择，但和现在不同，中世纪只有少数贵族和富人才请得起医生。中世纪的人穿不穿内裤？穿啊。在奥地利发现的一批15世纪的织物中，不但有一身原封未动的内衣内裤，其中还有四件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胸罩。而且不出所料的是，这些内衣内裤全都是由亚麻布制成。本书将用日常生活的细节来解答你对中世纪人的所有疑问，从衣食住行到社交消遣，满足你对中世纪人的所有好奇心。每一个问题答案的背后都有严谨的史料作为支撑，这些答案可能会颠覆你对中世纪人的认知，或者让人捧腹，或者令人骇然。但无论如何，面对生活中的鸡毛蒜皮，就像如今的我们一样，中世纪人也自有他们的生活妙计。这本书的作者达尼埃尔·齐布尔斯基十多年来一直在研究中世纪，并且围绕着这一主题进行写作。他曾是一名大学教授，也是中世纪文学和文艺复兴戏剧方面的专家。他的作品主题从百年战争到罗马长袍不一而足，他的目标就是让历史变得生动有趣和引人入胜。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小长假调频到七处，1054去五一，去路况，去旅行，去文博，去车展，去动漫，去遇见，去开心。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
2: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江西很牛吗？
4: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手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0: 睡。
1: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南昌吗？你跑过300公里的夜路吗？这个五一，我们不只说辛苦了，我们陪你一起把劳动变成快乐。致敬每一位车轮上的奋斗者，也致敬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你。
2: 致敬劳动者。
1: 1054去五一，用笑声卸下疲惫，用温暖装点归途。劳动最光荣，快乐更轻松。这个假期，带你一起去五一。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吃完头孢只要过了3天的代谢周期就可以放心的喝酒了，网上大量流传这样的说法，那么是真的吗？
1: No.
0: 这是一个致命误区，极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双硫仑氧反应，甚至危及生命。很多人陷入头孢与酒3天安全期的误区，是错把药物本身的代谢时间等同于身体机能恢复的时间，但我们等的不是药的消失，而是身体内酶的恢复。头孢类药物确实会比较快的从血液当中的清除，半衰期大多在几小时到1天多，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药物还在不在，而在于被它抑制的乙醛脱氢酶是否恢复了工作能力。这种抑制往往是不可逆的，身体想要恢复酒精的正常代谢功能，不能等旧的酶解冻，而必须等待肝脏重新生成新的有活性的乙醛脱氢酶。这个过程需要时间，通常认为至少需要4到5天，有很多的数据研究显示停药3天远远不够。一项回顾性的研究分析了78例双硫仑氧反应病例，为确定反应高发期提供了数据支持。停药后2到3天仍是双硫仑氧反应的高发期，仅仅等待3天就饮酒，如同在悬崖边上行走，风险极高。酶被抑制后需要4到5天恢复，再加上个体差异，7天是一个更加稳妥的界限。对一些特殊人群，像肝肾功能不全、老年人，建议将禁酒期延长至停药后10天甚至更久，因为他们的药物代谢和身体机能恢复能力更差，需要更长的警戒期。

然就下了一场暴雨，我有多么不舍，当然就会有多么多么爱你。该死的雨冲击我们所有留下的印记，你走后浑浑迷茫，我不再是我自己。歌词游戏在凌晨的1:20，离别时说的话像在我心里扎的针，思念埋进土壤早就会发芽生了根，为你写的情书让我思绪会突然发了疯，无数次想证明到永恒，我依然没做到，答应你走完这路程，我还是没

你想上架，调频到七处，1054去五一，去路况，去旅行，去文博，去车展，去动漫，去遇见，去开心。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五一出行安全护航，华虹奔驰原厂雨刮片轮胎限时特惠火热来袭，超多专属福利加持，全方位守护您的假日每一段旅途。详询洪都南大道华虹奔驰青云浦4S店。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
3: 4001234567。
4: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5: 乘客们，列车。
4: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北京时间的7点02分，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在省内的各条高速大

0: 往高速南龙段的86公里处正平枢纽至崇先收费站区间往广州的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故障的事故，目前是占用了第三车道，现场第一、第二车道缓慢通行。南昌绕城高速温厚段的89公里处黄马收费站至向塘收费站区间往后田的方向，目前是占用了部分的行车道、超车道，缓慢通行当中，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厚德精英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阴天转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阵雨，全省其他城市多云转晴天，全省风向偏北，风力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7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14到16度，局部12到13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早晨局部山区会有雾。气温升高之后，很多朋友的食欲会出现下降，容易出现饭不想吃、零食不断的情况。江西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准医师王广林提醒大家，尽量要保证正餐，主食可以适当搭配杂粮，如糙米、玉米、小米、燕麦等等，增加饱腹感，稳定血糖，少吃薯片、辣条、糖果等高油高糖的零食，既没有营养又影响正餐。
1: 你见过凌晨4点的南昌吗？你跑过300公里的夜路吗？这个五一，我们不只说辛苦了，我们陪你一起把劳动变成快乐。致敬每一位车轮上的奋斗者，也致敬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你。
3: 致敬劳动者。
1: 1054去五一，用笑声卸下疲惫，用温暖装点归途。劳动最光荣，快乐更轻松。这个假期，带你一起去五一。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很多人好奇，这隧道里明明有灯，为什么还要提醒驾驶员进隧道要打开车灯呢？其实隧道只是入口的时候会比较亮，到了中间段其实就变得非常暗了。一般隧道里的灯设计亮度是在1-3 CD 每平米左右，和城市道路晚上开启路灯的亮度比差不多，所以还是很有必要去打开车灯的。有一部分隧道为了省电，进出口灯的亮度还会根据季节天气去进行调整。像阴天的时候呢，中间段的整体亮度就会更低了，和市区拐进了比较暗的小路都差不多了。所以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进隧道前还是要提前打开近光灯，方便观察前车和路面情况。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您，出行前的准备工作至关重要，请您在出发前务必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和保养，重点查看转向系统、制动性能、轮胎磨损等情况及胎压、各类灯光是否正常。同时请密切关注交通气象部门发布的路况与天气信息，利用导航工具提前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开出行高峰时段和已知的拥堵路段，让您的归家之路从起点就多一份从容和保障。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看赶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5月1日至5日，超值福利来袭！皇上皇鸭脖限时特惠，买多少就送多少，观赛必备，助力赶超盛会。
2: 工作时能量满满，
0: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2: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3: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4: 干杯！
5: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6: 乐周末，享周末，
7: 购周末。
2: 嗨周末，
3: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登叙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今天请欣赏杜甫的《登高》，朗诵者江西省朗协副会长兼秘书长刘海涛。
2: 风急天高，猿啸唉，渚清沙白，鸟飞回。屋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

0: 杜甫的登高总体上给人一种萧瑟荒凉之感，寓情于景，将个人身世之悲、抑郁不得志之苦融于悲凉的秋景之中，极尽沉郁顿挫之能事，使人读来感伤之情喷涌而出，如火山爆发而一发不可收拾。诗前半写景，后半抒情，在写法上各有错综之妙。首联着重刻画眼前具体事物，好比画家的工笔，形、声、色、态一一得到表现。次联着重渲染整个秋天气氛，好比画家的写意，只宜传神会意，让读者用想象补充。三联表现感情，从纵、时间、横、空间两方面着笔，由异乡漂泊写到多病残生。四联又从白发日多、互病断饮归结到时事艰难是潦倒不堪的根源。这样杜甫忧国伤时的情操便跃然纸上。此诗八句皆对，粗略一看，首尾好像未尝有对，胸腹好像无异于对，仔细玩味，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不止全篇可法，而且用句用字，嗟古今人必不敢道，绝不能道者，他能博得旷世之作的盛誉，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1: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北京时间的7:3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的。在省内高速方面，大广高速南仑段的86公里处，正平枢纽至崇仙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故障的事故，目前是占用了第三车道、第一、第二车道，现场缓慢通行。南昌绕城高速温后段89公里，黄马收费站至向塘收费站区间往后天的方向，目前有占用部分行车道、抽车道，缓慢通行。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二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2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陈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6: 欢迎光临。
5: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错过出口请将错就错，临近高速公路出口时需提前留意指示牌，做好变道准备，一旦错过出口千万不可在车道内紧急刹车停车，更不能倒车或逆行，这些行为极易引发致命追尾事故。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继续向前行驶，从下一个出口驶离，再重新规划路线。虽然多走一段路，但这是最安全的选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长安诗酒辨京花》。
2: 朝辞白帝彩云间。
1: 这本书是知名作家随园散人生前创作的唐宋历史人物的散文集，共两册，以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领衔的大唐文人天团，与苏轼、辛弃疾、李清照、陆游领衔的雅颂文人天团做 PK，逐鹿我国古典文学巅峰。作者将唐宋两座文学高山既做对比又做融合，引领读者感受大唐诗人的诗酒往事和大宋词人的悲喜人生，以及唐宋文脉传承的魅力。透过书中唐宋文人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历史、看文化、看传统，笃定我国传统文化经典永流传的文化自信。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您有一笔4000元个人所得税退税，请在1小时内点击链接办理，逾期作废。
4: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心动还是会马上行动呢？
5: 小心，这是诈骗分子挖好的陷阱，他们会伪装成税务人员，发送钓鱼链接，盗取你的个人信息，谎称退税异常，要求转账解冻，威胁影响征信，承诺多退税，索要你的账号密码，进一步骗取资金，甚至冒充稽查人员，骗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请记住，退税金额由系统自动核算，人工无法篡改，说多退的都是骗局，办理退税没有捷径，全程只在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绝不能轻易交给陌生人。
6: 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护钱袋子，警惕退税诈骗，如不慎被骗或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报警。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7: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8: 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9: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8: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9: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8: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9: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的7:51，这一时刻我们来关注到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再来关注一下省内的各条高速方面，目前在省内的各条高速主要是集中在大广高速南龙段的86公里处正平枢纽至崇先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故障的事故，目前是占用了第3车道，现场的第1、第2车道缓慢通行当中，提醒

请各位。那么再来关注一下，此前G6001南昌绕城高速温后段89公里处黄马收费站至向塘收费站区间往后田方向占用了部分的行车道，超车道缓慢通行，目前的道路已经是恢复了正常通行，大家可以放心的行驶。包括刚刚提到的 G4521 大广高速南龙段的86公里处正平枢纽至崇仙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发生的货车故障事件，目前也已经是撤离了现场，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提醒各位。那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大家关注路况信息。那最近呢，咳嗽的孩子不少，家长呢要特别的留意。如果孩子咳嗽的同时呼吸变得很快，甚至出现了鼻翼煽动，吸气时胸骨或锁骨上窝凹陷，这可能是肺炎的信号。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急诊医学科主任刘红提醒大家，尤其是小宝宝啊，呼吸频率明显的加快，比如说每分钟超过40到50次，就不要犹豫了，赶紧去医院进行就诊。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间。

江南方昌盛，漫长岁月里，他也曾用过豫章、洪州、龙兴等古名。《王勃滕王阁序》中豫章故郡、洪都兴府描写的正是此地。自明代之后，南昌之名沿用至今，从未更改。

0: 胶东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2: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
5: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6: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7: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8: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